0: 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建落。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做准备。世界自然基金会八号发布的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八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八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八号通报，乌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八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八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斯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八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3: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展开磋商。
5: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九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
3: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的变化吗？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啊，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啊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

0: 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都集中在海南。比如说万宁，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29.4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特别是万宁，常年的10月强降雨的日数就能够达到5天。今天海南中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而纵观全国，除了海南之外，在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强度总体不强。中东部大部地区则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普遍干燥，特别是北方部分地区最小相对湿度甚至不足20%，要及时的补水。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比较弱，而且影响的位置偏西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以偏高为主，最高气温20度线的最北端会推进到辽宁一带，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中午时段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甚至还有几分炎热，但是呢，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呢也会加速的流失，导致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未来昼夜温差普遍都会在15度左右，新疆内蒙古的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20度，早晚时段的寒凉感显著，毕竟已经到了寒露时节，建议大家呢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志鹏。
1: 好的，李可亮。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 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6: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公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4: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

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

0: 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益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那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1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那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

0: 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预期不够稳定的时候被暂时的搁置了。而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房源选择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交付保障有所加强的时候，一部分积累的需求就有可能重新的释放。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楼市的升温它不等于全面的回暖，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正在发生效益，也说明这个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的惦记。2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进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4: 这挺激动的，我们。

0: 建基地。
1: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1: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3: 它这个锅冰和锅石的这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一拉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支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他指着果皮上的晒斑说，那是有机种植的印记。
3: 有机生产的果子，它的表面带了非常多的自然存在的痕迹，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3: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0: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0: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生防菌剂研制成功后，第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合作基地。
3: 这个菌剂第一次做田间实验不是在猕猴桃上，在蓝莓上，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基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是找到了谁呢，就是那个云南的一个做蓝莓的企业，还是比较忐忑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频繁的和那边的技术人员一直做对接。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不同于化学农药的治疗作用，生防菌剂主打提前防护，通过喷灌系统雾化喷施生防菌剂，在果树花叶、果实表面形成天然防护层，激活作物自身防御系统，实现提前预防、绿色防控。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4: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0: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
3: 好，它的硬度是5.76，所以说这个基地的猕猴桃基本上都可以一束青全部采收了，再晚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过熟而失去这个流通的可能性了。我们从这个猕猴桃
0: 取样、称重、烘干、测算，刘季和同事各自分工，开始检测这一批猕猴桃的各项技术指标，以数据来确定今年基地水果的最佳销售期。
3: 第二批的这个果子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嘞？12个还是12个？称了原始的重量以后，就把拿去烘箱烘。
0: 刘季团队自2010年起持续收集作物病原菌样本，逐步建成西南地区经济作物菌种资源库。目前已保存病原菌700余株，覆盖42类作物。
3: 现在我们的菌剂系列除了用在猕猴桃上面，还用在蓝莓、草莓以及茄科蔬菜。当然在每一个就是作物上面，它使用的这个菌株都是不同的。

0: 所以说生物药物这种药物形式，它是一个精准和专一型的。
1: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夜间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眼花缭乱，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这么晚想一想还是别吃了哈。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

0: 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1: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3: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0: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3: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4: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

0: 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限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可能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来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5: 不过呢，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压力很大，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4: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如何平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7: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6: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7: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6: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7: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6: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8: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 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6: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9: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6: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0: 现在也不停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5: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11: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6: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9: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6: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

0: 谈话，并夹杂侮辱性语言。随后，王浩拍照取证。
1: 而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0: 那么，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一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够奏效吗？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我认为体育迷、粉丝和饭圈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体育迷喜欢看的是乒乓球，没有明确支持的球星；粉丝有明确支持的球星，但对其他运动员没有敌意。而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那些在国内外赛场宣泄对队友恶意的群体，才应该被归入这个饭圈。饭圈运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分内外，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

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您发现了吗？黄牛从来都是用小号，站姐的镜头后面永远都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的伪装者。他们不露面，自然是知道自己做的是违法交易。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直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

0: 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1: 我爸爸跟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于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0: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天气方面，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今天2026 WTT 中国大满贯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江宗权、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

0: 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

0: 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 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

0: 为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
4: 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

0: 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8: 放了啥不着？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9: 在很艰苦的消毒。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1: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

0: 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伊朗方面八号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将根据以色列方面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到10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针对韩国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地时间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政府提醒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鉴于当地安全形势复杂，应保持高度警惕，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此刻提示，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一座舒适便捷、连通8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6: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乌，形体与南站房呼应，造型继承金乌腾飞之祥瑞，又以流线勾勒出时代脉动。
5: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6: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5: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7: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5: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8: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5: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7: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的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及核心政策导向。
1: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3: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

0: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

0: 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陶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是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那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1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那20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

0: 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预期不够稳定的时候被暂时的搁置了。而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房源选择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交付保障有所加强的时候，一部分积累的需求就有可能重新的释放。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楼市的升温它不等于全面的回暖，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正在发生效应，也说明这个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股市服务站，
2: 股市服务站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10月9号星期五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呢，呈现了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回撤的状态啊。那么受到外盘的影响呢，并不是继续回撤。特别是这个688的科创50指数啊，是再次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日线级别跳空。从概念来看的话呢，现阶段是 MFCC 啊、PCB 啊等等这些硬件类品种呢，是一个明显领跌的一个状态。不过呢，今天跌幅较大以后的话，在9:40呢，受到这个恒生指数的这样一个反弹带动啊，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止跌，但是呢，抛压依旧比较重。上证指数呢，现在仍然是在3800点以下这样一个位置。从当前的状态来看的话，市场呢是超过了37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下跌，市场呢仍然属于是一个这个连续下跌后的这样一个止跌，或者说是一个寻求止跌的这个状态。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贵金属、电池、证券、中药等这样一个概念呢是维持了这样一个稳定，特别是大型金融啊、银行、保险啊，以及这个能源类品种。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短期虽然连续下跌，那么进一步的这个加速的动能呢可能会有所放缓。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上午时间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这样一个止跌动作。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天气方面，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新疆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斗笠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4: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联邦政府10月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

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8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本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包含10月9号，仍按原标准收取。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0月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企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据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8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1: 完整模拟

0: 真实外卖消费流程，虚拟外卖小游戏为什么还能真解馋？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是否安全？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5: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2: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

0: 还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你好，燕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可以的。
5: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3: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你好，燕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让人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了，这么晚还是别吃了吧。可这个时候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1: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就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0: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呢？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6: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2: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6: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7: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 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之间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对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2: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7: 还有它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它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

0: 分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员王丽发现以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资金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4: 本来想省点事，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3: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4: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3: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5: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3: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5: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3: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4: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里，然后人家蹲到地下。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2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他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3: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5: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

0: 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1: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0: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8: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

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中央政法委今天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当地时间10月8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南部沿海埃尔奥罗省玻利瓦尔港发生一起针对渔船的武装袭击，造成5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据悉，事件发生在凌晨2点左右，事发时涉事船只停靠在港口，数艘装有武装人员的快艇在船员休息时登船，并向船员开枪。当地政府已开展调查，目前尚不清楚作案动机。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8号通报，该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当天发生斗殴事件，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1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伤者已送医救治，目前监狱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人员仍在现场维持秩序，监狱已暂停探视。此刻提示，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日就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的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储放一旦超过了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出现明显的攀升。专家提示，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的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也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伊美谈判仍在推进，伊方称将在几天内回复美方。
1: 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称幼儿园和医疗设施受损。
0: 国际新闻眼，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

0: 以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来梳理一下美伊局势各方的最新表态。
5: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铁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预估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表示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主持人，
4: 那也门战事仍在持续啊，有哪些最新动态也来介绍一下。
5: 好的，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

0: 同时向纳西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特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当天在首都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坠落残骸造成了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此外，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一项防御性的协议。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

萨拉瓦特市市长八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斯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2: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
1: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
2: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这样一些问题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1: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2: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

0: 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1: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2: 8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3: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2: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4: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2: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5: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6: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4: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0: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比赛的场地呢是设在北京的首钢园。今天上午的11点之后，那么比赛呢将正式的开启。那么上午的场次呢，率先要进行的是女双和男双的两场半决赛，国乒的两对女双组合登场。是由王一迪和蒋依依对阵的是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奈。那么另一对呢，王曼玉和蒯曼的组合呢将迎战的是自己的队友陈毅和李怡慧。那么男双赛场，国乒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呢挑战的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他们将冲击决赛的席位。那么在下午呢，男女单打的四分一决赛也将全面的打响。那么女单方面呢，陈幸同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桥本环奈香，王一迪呢则迎战的是张本美和。那男单的赛场呢，国乒目前仅剩一位选手，就是朱启豪，他将在晚间登场，迎战的是韩国选手张玉珍。两个人呢将向四强发起冲击。那么今天晚上呢还将有混双的这个决赛。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8强的淘汰赛，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空间，所以国乒队员要在战术和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呢是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启。那么今天呢，在钻石球场将会有一场焦点战，是在今天的晚间，中国的金花郑钦文将登场，进行女单四分一的决赛。她的对手呢是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那么胜者呢将拿到女单半决赛门票。那值得注意的是，郑钦文是本届中网女单8强里边唯一一个非种子选手，那么前面4轮呢，他是多次鏖战3盘。

0: 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场呢攻防大战可以说悬念十足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郑钦文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呢会在4到8度，局部地区会降温10度左右。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12度上下，可能会创出当地立秋以来的最高气温新低。在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大部等地呢，今明两天白天偏暖仍然明显，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但与此同时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也仍然比较大，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会在20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后天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的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左右，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局部地区阵风在6到8级，提醒大家都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小心感冒。那在南方，近两天最高气温仍然会有所回升，30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的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但同时呢，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会持续的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会在10度到15度。那近期南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呢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气温的变化。降水方面，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都集中在海南。那今天呢，海南中东部仍然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3: 好的。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双节同庆送祖国，广场文艺暖民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谢蒙古族幼儿园开展那达慕暨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月圆中秋，喜迎国庆，近日双节家国同庆、强国复兴有我、迎国庆、庆中秋广场群众文艺演出在哈萨尔广场举行，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夜幕降临，哈萨尔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本次演出汇集舞蹈、歌曲、现代京剧、音乐快板、长绸善绣。

情景诗朗诵等17个节目。演出中，红色经典节目轮番登台，《朵朵花开献祖国》《红船向未来》深情礼赞祖国盛世，音乐快板《尹松赞》《立足本土》讲述尹松工程感人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尹松精神，情景诗朗诵党旗更鲜艳，回望百年征程，长筹善舞再唱山歌给党听，舞姿舒展，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唱出百姓的幸福生活。一个个节目紧扣时代主题，既有红色主旋律，又饱含本土特色。群众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倾情表演，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双节的喜庆氛围，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此次广场群众文艺演出，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尹松精神，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凝聚起全县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为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由县民族宗教局主办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文艺演出在县文化广场举行。演出在气势恢宏的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演员以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女高音独唱《红红的日子》，唱出了各族群众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男生独唱、女生独唱轮番登场，或深情款款，或高亢激昂，舞蹈风骨以刚韧有力的肢体语言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更是将演出推向高潮。辽阔的草原气息与奋进的时代节奏交织，赢得阵阵掌声。多首经典歌曲连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本次演出是县民宗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周期间，县民宗局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法律读本、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各族群众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展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进一步营造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传承和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喜迎中秋佳节，丰富幼儿校园文化生活，近日县蒙古族幼儿园精心开展为期3天的校园那达慕暨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强健身体素质，凝聚团结力量，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本次系列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孩子们身姿挺拔，列队整齐，个个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幼儿园负责人宣布活动开幕，欢快热烈的氛围瞬间铺满整个校园，为本次民俗主题活动奏响温馨喜庆的序曲。活动以那达慕竞技项目为核心，重点开展摔跤、头部鲁等经典民俗赛事。摔跤体验现场，孩子们勇敢拼搏，身姿矫健；头部鲁赛场上，小朋友们瞄准发力，动作标准，沉浸式体验蒙古族传统狩猎运动的乐趣。拔河比赛气氛热烈，各班幼儿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同时，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特点，有序开展趣味闯关、亲子互动游戏等配套活动，寓教于乐，动静结合，锻炼孩子们的肢体协调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下一步，县蒙古族幼儿园将持续深耕民族特色教育，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本台记者丁涛、刘国辉报道。金秋时节，秋意渐浓，当前正是秋季蔬菜生产的关键管护期。在海博日歌镇新连新瓜菜合作蔬菜种植田里，各类秋菜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为即将到来的集中收获打下坚实基础。田间处处涌动着生机勃勃的秋日希望。走进海博日歌镇新连新

0: 瓜菜合作蔬菜种植田里，平整的菜垄整齐划一，各类秋菜错落生长，长势旺盛。大片白菜叶片舒展翠绿，根茎壮实，生长状态均匀饱满。一株株包心菜结球紧实，长势均衡，株形规整，品相优良。垄上香菜郁郁葱葱，枝叶鲜嫩，长势十分喜人。今年以来，海泊日歌镇依托区域优良水土资源和适宜的秋季气候，持续优化蔬菜种植结构，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多品类秋菜种植。种植过程中，农户严格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标准，扎实做好除草、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控等日常管护工作，有效保障了秋菜健康茁壮生长。新联新瓜菜合作社理事长吕雪东：
1: 我们这个新联新瓜菜专业合作社2013年成立的，成立之后啊，就是跟我一起种植瓜菜的，现在种植户我们本村得有30多户，带动邻村现在得有20多户，一共每年的种植面积在100多公顷以上。从这几年种植来看吧，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每户的每年呢，损利润都在3万元以上，大伙儿啊都挣着钱了，比种大量作物要好得多。
0: 目前全镇各类秋菜已进入生长中后期，整体长势远超预期，形势向好，预计本月下旬将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喜人的田间长势预示着今年海泊日歌镇秋菜有望迎来丰产之年，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底气。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秋风飒爽，丹桂飘香，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学生体质，近日县第五高级中学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全校师生共赴一场热烈昂扬的秋日盛会。开幕式上，各班方队着装整齐，步伐铿锵，嘹亮的口号充分展现了五中学子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庄严的升旗仪式后，学校领导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校领导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幕，全场掌声雷动。赛场上，跑步健儿全力冲刺，奋勇争先，跳远选手助跑、腾空、落地一气呵成，尽显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赛场下，同学们文明观赛，热情助威，裁判员坚守岗位，认真负责，保障赛事有序开展。县第五高级中学副校长刘广超：
2: 学校举办本次运动会，为了让学生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品质，让学生面对输赢锻炼毅力、抗压能力，克服畏难心理，同时增加班级凝聚力，丰富校园生活，落实体育教育。
0: 下一步，县第五高级中学将持续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拼搏中淬炼品格，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学期、新征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余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有力有序开展应急救援。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

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此外，针对油气管道线路跨度广、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等特点，我国不断强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目前已形成全域布防、就近响应、快速联动、协同处置的现代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体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声介绍，目前国家层面已建成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覆盖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华南等重点区域，布设在国内主要油气干线、油气主产区以及关键管网枢纽节点。中央企业结合油气管道主营业务，组建专业化救援队伍，民营管道企业普遍配套设立内部围抢修队伍，社会层面也建设一批专业从事油气管道应急处置的技术服务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可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刻提示，海南岛最近2天降雨不断，中国气象局提示，今天降雨将持续，特别需要关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中东部迎风坡的区域，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此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靠谱吗？能否替代真人判断？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0: 不过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压力很大，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1: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如何平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4: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2: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6: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0: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4: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5: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AI 目前判断不了。
2: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4: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 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中说，乒协接下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发生在近期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在赛场通道，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大声喊话，并夹杂着侮辱性语言，随后王皓拍照取证。
0: 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到，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1: 那么，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一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我认为体育迷、粉丝和饭圈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体育迷喜欢看的是乒乓球，没有明确支持的球星；粉丝有明确支持的球星，但对其他运动员没有敌意。而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那些在国内外赛场宣泄对队友恶意的群体，才应该被归入这个饭圈。饭圈运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分内外，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不仅仅是把那个最疯的找出来，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您发现了吗？黄牛从来都是用小号，站姐的镜头后面永远都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的伪装者，他们不露面，自然是知道自己做的是违法交易。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
0: 受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共同影响，海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9点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降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海南海口的秀英区，那今天上午这里也出现了一轮短时的强降雨，目前呢雨已经停了，还没有出现积水等情况。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上午9点，海南省气象局也持续的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呢海南东北半部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部分市县的部分乡镇降水将达到100到150毫米。此外呢，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也在今天早上7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琼海、万宁和琼中的部分乡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蓝色预警。那我们也跟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啊，此次降雨呢是海南秋季比较常见的一次强降水过程，主要受到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的共同影响。那10月7日，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较强降水。预计呢，今天也就是9日，琼海、万宁、琼中和屯昌等地的市县雨量将达到100到180毫米，文昌、海口等地也将达到50到100毫米。那昨天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的个别乡镇也是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最大的日雨量为昨天万宁市万城镇的224毫米。那此外，像琼中县的银耕镇过去12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55毫米，琼海市的惠山镇也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那预计未来8小时呢，上述市县的部分地区仍将有80到150毫米不等的降水。主持人。
0: 那当地针对这次的强降雨天气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好的，那本轮海南降雨的落区其实与9月份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合，那多地的土壤含水饱和，容易诱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边方塌刺的次生灾害。那同时呢，也恰逢返岗返学的高峰期，道路交通、海上作业以及涉水旅游风险都会进一步的攀升。海南省的应急管理厅相关人员也提示，此次强降水可能会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以及塌方暴雨。那开展涉水旅游活动的人员、作业渔船以及过往的船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与预警信息。暴雨期间呢，大家也尽量的减少非必要外出。那我们再来说说海南当地的一些防汛举措。为了做好水库防汛防范工作，确保防洪的安全呢，陵水、万宁、琼海三地的多座水库从10月7日开始就逐步的进行了开闸泄洪工作。泄洪水库呢，包括万宁水库、陵水的小妹、小南坪、黎月、田仔四座有闸控制水库，以及琼海的牛鹿岭水库。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那泄洪期间呢，也不要在河道内进行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等作业活动。那民生方面呢，多地也已经宣布了停课。那像琼海、万宁等地决定全市的中小学包括幼儿园今天上午继续停课半天，琼中、定安、屯昌等地今天也相继发布了停课通知，主要是针对各级各类的中小学校、幼儿园，还有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校外的托管机构等等，市各地情况从今天上午开始停课一天。那目前呢，海南全省各市县各相关部门也在持续的开展水库巡查、排涝除险、隐患排查，全天候的监控雨情、水情，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那海南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叶帆。
1: 股市服务站，来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3: 主持人你好，我们这场积极低开以后呢，盘中呢多次有这个护盘力量，但是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企稳。最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呢还是上证收在了这个3800点以下啊，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创业板指也跌破了3000点的整数位。截止收盘呢，上证呢跌了1.21%，深成指跌2.09%，创业板指跌2.61%啊。从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是进一步的放量啊，放量接近这个700亿啊，那么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 相对较强的是政策因素影响之下的这个电池板，特别锂电池啊，有一定的相对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呢，部分的这个消费类以及这个农产品类有一定的反应。

0: 会啊，特别农产品这个反应是在于今天上午时间公布了这个厄尔尼诺超强已经确立啊，这个这样一个情绪反馈。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冬天的一些需求，比如供暖的煤炭啊、前置性，还有像银行等这样一些方向还算相对稳定。但是受到外围因素影响，特别是这 AI 投资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担忧啊，硬件、算力等相应方向呢是跌幅居前，直接引发了市场今天的继续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下午时间的话，你们重点关注市场能否基于当前啊这样一个位置形成一个相对止跌和这个向上缓慢修复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护月琪、依晨、何芳，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懒养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0: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2: 当归、
0: 枸杞、
1: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0: 那咱们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5: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湖表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度，其中7到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其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监测显示，

九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3度以上。九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94度，较8月上升0.35度。最近3个月即7到9月，监测区海温指数平均值为2.54度。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天发布联合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月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12.2%。数据显示，美国2026财年财政总收入为5.403万亿美元，而财政支出为7.396万亿美元。报告说，尽管美国2026财年财政收入增加1090亿美元，但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重大福利项目、防务和教育等领域。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报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除青藏高原、云南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四川盆地、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高2到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外交部发言人称，与俄对抗只会使欧盟处境

0: 更加艰难。泽连斯基称，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发布的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十一月三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八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十七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八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6: 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称，目前来看，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7: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

0: 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1: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过去了，战争仍未结束。
2: 三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4: 2023年11月22号，灾难突如其来，我的家人聚集在家族大堂，大家坐在那里，大约有200人。惨剧随即发生，以色列军方向这片区域投下炮弹，当时其中约80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孩子，因为害怕这场突如其来无差别的轰炸，从大堂躲进了附近别的房子里，有的躲进了我们家。
3: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3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4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8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4: 这些画面我日日回想，每天我都会想起我的儿子们，想起我如何养育他们。他们读完大学，来我的公司帮我打理业务，这些回忆永远无法抹去。
3: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4: 我离开加沙来到埃及，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遗忘。我在等待时机，等待加沙恢复稳定的那一刻，回到我的祖国，成为能为国家创造价值、贡献力量的一员。
1: 再将视线转向也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夜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3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2: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当天在首都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遭

0: 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坠落残骸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此前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军事动向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0: 还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着重要关联。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及核心政策导向。

0: 这次中国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2: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3: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

0: 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只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0号、11号，欧洲雨雪范围会比较广泛，其中意大利中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中到大雨。另外需要关注10号、11号，北欧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雪出现，高海拔的局部地区降雪的强度呢，还可能会比较强。北美天气方面，关注美国天气，受到飓风伊萨亚斯的影响，10号、11号，美国东部会自南向北出现明显的降水。10号主要是在东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1号降水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东南部偏东北部偏南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而在美国西部，10号、11号，受到高空槽动力的影响，降水也会发展，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雪。那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10号、11号，美国西部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西南部内陆多数地区的炎热将会缓解，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10多度，蒙大拿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下降到个位数字，局部地区可能会只有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杨敏。
3: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热又舒服。
6: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

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路缘侧应设净宽不小于1.5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设置无障碍标志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0.8米通行净宽、不低于1.3米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阻力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宜不小于1.35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据美联社报道，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伊塞亚斯持续增强，正快速逼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月9号晚间到10号凌晨登陆。届时，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狭长地带、亚拉巴马州南部以及密西西比州南部等地将遭遇恶劣天气。受飓风影响，墨西哥湾油气生产已经大幅收缩，该地区约63%的近海石油产能临时关停。市场分析人士担忧，美国原油供应缩减或将推高油价，炼油设施的安全状况也受到密切关注。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北京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合理搭配衣物以应对气温变化。后天夜间到12号白天，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雨后风力增强，出行需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称，与俄对抗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泽连斯基称，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双方在通话中确认，欧盟10月7号依据乌克兰支持贷款计划向乌克兰拨付的12亿欧元援助资金已经全额到账，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双方商定近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方会晤，统筹协调对乌支持与相关合作工作。同时，泽连斯基向科斯塔通报，乌克兰代表团将于近日赴美开展会晤对接工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欧洲合作伙伴在国防、财政、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8号透露，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10月9号和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重点是落实伙伴国家在防空和财政援助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菲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0: 此外，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啊，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啊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2: 此外，8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8号通报，乌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8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扬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斯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前，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0: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以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的打击能力，可以参与跨区域作战，能够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5: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那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引进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0: 10月8号，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医委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二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正遭遇严重冲击。
6: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日本投降书明确承诺履行波茨坦公告。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 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二战的惨痛教训因见不远，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2: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0: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八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7: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8: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7: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9: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7: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10: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1: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2: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2: 美政府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外籍员工绿卡申请。总台记者张颖哲、何方报道。
13: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 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0: 美国估算2026财年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总台记者朱磊、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8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增幅为6%。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收入增长则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收入增加推动。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报道。
1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日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杰茜卡迈尔和杰克哈萨韦，来自欧洲航天局的索菲阿德诺，以及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安德烈费加耶夫。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防疫措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供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日的通告说，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均证实，该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说，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号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 马达加斯加首都发生食物中毒事件，183人送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14: 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8号晚说，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当晚在收治相关患者的医院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均为该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与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否认此次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表示有关部门已采集样本并开展检测，分析结果尚待公布。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李娟娇、李浩、何芳，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
5: 落伞，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时21分，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北纬30.29度、东经102.85度，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3千米。总台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按照计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和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包括6方面任务：全面夯实燃气管网安全基础，系统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持续加强排水管网体系建设，加快补齐污水管网短板，稳步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刻提示，据多家航空公司消息，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含10月9号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

0: 方向。
1: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2: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0: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儿运回去。
2: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青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0: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2: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0: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2: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

0: 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罗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 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了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6: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8: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7: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9: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7: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9: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

0: 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9号到10号，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今天哈尔滨最高气温将降至12度，或创当地立秋以来最高气温新低。在华北、黄淮和西北等地，今明两天白天偏暖仍然明显，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0度。与此同时，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将超过15度，局地20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起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取得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

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当月食品支出下降1.4%，教育支出降幅较大，下降12.3%，水电燃气等支出下降5.2%，连续6个月下滑。服装、鞋类、家具及家居用品等支出也出现下滑。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当地时间8号就拟建的凯旋门项目起诉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法官阻止该项目推进。美国白宫和内政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表示，计划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一座巨型拱门，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这一计划引发争议，多名美国老兵和一名历史学家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建造拱门。全部7名委员均为特朗普挑选的美国美术委员会4月初初步批准了建筑的设计方案，但该委员会同时表示，在线上收到近1000人针对该项目提出的意见，反对比例为100%。此刻提示：今天清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吸引不少游客市民走进最北城市地标驻足赏景、拍照留念。当地气象部门今天8:05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受雨雪天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漠河市将出现道路结冰或积雪，对交通有一定影响，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预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成都浦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浦江。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秋日的四川浦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2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进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浦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浦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4: 这挺激动的，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5: 上面下不着。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也是还可以，而且还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1: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3: 它这个锅冰和锅石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他指着果皮上的晒斑说，那是有机种植的印记。
4: 有机生产的果子，它的表面带了非常多的自然存在的痕迹，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4: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0: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化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0: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生防菌剂研制成功后，第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合作基地。
4: 这个菌剂第一次做田间实验不是在猕猴桃上，在蓝莓上，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基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是找到了谁呢，就是那个云南的一个做蓝莓的企业，还是比较忐忑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频繁的和那边的技术人员一直做对接。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不同于化学农药的治疗作用，生防菌剂主打提前防护，通过喷灌系统雾化喷施生防菌剂，在果树花叶、果实表面形成天然防护层，激活作物自身防御系统，实现提前预防、绿色防控。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3: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0: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
4: 好，它的硬度是5.76，所以说这个基地的猕猴桃基本上都可以一束青全部采收了，再晚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过熟而失去这个流通的可能性了。我们从这个猕猴桃
0: 取样、称重、烘干、测算，刘季和同事各自分工，开始检测这一批猕猴桃的各项技术指标，以数据来确定今年基地水果的最佳销售期。
4: 第二批的这个果子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嘞？12个还是12个？称了原始的重量以后，就把拿去烘箱烘。
0: 刘季团队自2010年起持续收集作物病原菌。

0: 样本，逐步建成西南地区经济作物菌种资源库。目前已保存病原菌700余株，覆盖42类作物。
1: 现在我们的菌剂系列除了用在猕猴桃上面，还用在蓝莓、草莓以及茄科蔬菜。当然在每一个就是作物上面，它使用的这个菌株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生物药物这种药物形式，它是一个精准和专一型的。
0: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4: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4: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6: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道，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4: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

0: 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1: 慢点啊！
2: 就是这个碑，
3: 这个落叶高低门推下就必须要抄。
2: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碑树，就好讲就是说跟我们切碑。就站上一样，就是
1: 那就是守灵站上。
2: 哎，对的，守灵站上。
1: 嗯，
2: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1: 放到树底下。
2: 当时树底下水井，到下年磨成灰，
1: 沤成肥。
2: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炉嘞。
1: 来，我放。
2: 啊，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0: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2: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2: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的堡垒里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歼进了顺序的3渡，胜利就在3渡。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2: 因为这里有140里。

0: 报是我，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从新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中。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在当时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父亲的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生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渡4水。每一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有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精神了。
3: 从今不怕人难，万岁！
1: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渡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4: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要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

0: 帮助红军造桥，很快的就造好了桥。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0: 打了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2: 但是还挺热闹哈。
0: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9号，日本冲绳县议会召开全体会议，针对一名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一事，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为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一到八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一到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9个百分点。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主要产品中，集成电路产量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电子元件产量6.2万亿只，同比增长13.1%。一到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较一到七月提高0.2个百分点。八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3%。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8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3点主张。傅聪说，联合国大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宪章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今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0月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

0: 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1: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北侧站房为如展翅腾飞的金乌，形体与南站房呼应，造型继承金乌腾飞之祥瑞，又以流线勾勒出时代脉动。
0: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1: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0: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2: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厂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0: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3: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0: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2: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屋面空间资源，共安装645瓦单晶硅光伏组件，9715块，预计年均发电量约590万千瓦时。在运营模式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电力通过接入车站3座变电所、10千伏高压侧，优先供给站内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就地使用。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0: 义乌站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

0: 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7: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5: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7: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 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5: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5: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6: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5: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员王丽发现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存款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3: 本来想省点事儿，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2: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3: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啊，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就觉得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2: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4: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2: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

0: 继续自动扣费。他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1: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0: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2: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的，然后人家蹲到地下。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2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俺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0: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1: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集中在海南。那其中比如说万宁不少区域自动站在昨天的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的24小时的时段当中，不少区域自动站的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特别是万宁常年10月份的强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今天海南中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纵观全国，除了海南之外，在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总的来说强度总体不强。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普遍比较的干燥，特别是北方部分地区的最小相对湿度甚至是不足20%，要及时的补水。那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冷空气的实力比较弱，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以偏高为主，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会推进到辽宁一带，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中午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甚至呢还会有一些热，但是呢到了夜晚，因为缺少了云层的保温，热量呢也会快速的流失，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在其中呢，特别是北方，未来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新疆、内蒙古的局部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的寒凉感显著。毕竟已经到了寒露时节，建议大家外出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于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杨敏。
4: 好的，李可亮。
3: 见文物里的长征，
4: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马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马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马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 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6: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于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4: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叫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美国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会谈预计持续2天。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也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海南接待游客475.40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3.1%，较2024年增长15%，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较2025年增长14.7%，较2024年增长19.8%。入境游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8.4%，较2024年增长88.6%。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7天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参与购物人数12.3万人次，日均销售额突破1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

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一名携带儿童的男子当地时间8号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开枪击伤。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敦促联邦政府停止 ICE 在这座全美最大城市的一切执法行动。事件于当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在曼哈顿区东北端的马布尔希尔。马布达尼说，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当地时间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巴音布鲁克景区自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暂停营业。天山大峡谷景区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你好，燕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国凡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发布的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十一月三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八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十七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两千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

0: 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八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3: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 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影响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东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就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
3: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
1: 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3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1: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7: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引进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3: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8: 8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9: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8: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10: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8: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11: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2: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0: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因天气异常、市场被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瑞士葡萄酒产业正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对卖酒难的困境，当地葡萄种植户不再坐等市场复苏，而是通过开发葡萄采摘体验游、打造共享销售平台等方式，努力吸引消费者。来听综合报道。
13: 梯田状的葡萄园顺着山势延伸，一直铺展到山谷深处。位于瑞士西部的瓦莱州是瑞士最大的葡萄酒产区，瑞士全国三分之一的葡萄酒都产自这里。然而由于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葡萄花期大幅缩短，成熟期高度集中，原本需要持续一个多月的采摘期被压缩到了短短两周半。当地一家酒庄的负责人马蒂尔德·鲁克斯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采摘速度最快，也是开始最早的一次。
14: 今年天气非常炎热，而且干旱，这让葡萄的开花期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快，导致现在所有的葡萄几乎同时成熟。所以我们大约在九月中旬完成采摘，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两周半，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采摘最快，也是最早的一次。
13: 除了异常气候带来的采摘压力，卖酒成了酒农们更棘手的难题。统计数据显示，瑞士本国的葡萄酒消费量在过去20年间大幅下降，而市场上约67%的消费份额又被价格更低廉的进口葡萄酒占据，本土葡萄酒的出口量甚至不足2%。卢克斯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14: 我的难题在于怎么把所有葡萄酒都卖出去，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此苦苦挣扎，这种困境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情况很棘手，餐馆的葡萄酒销量下滑，我们总要不断寻找新办法拓宽销路。虽然我是酿酒的，和单纯葡萄种植户情况略有区别，但最终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13: 面对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瓦莱州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文森特·鲍德分析认为，如今人们更倾向于居家娱乐和社交，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线下餐饮和葡萄酒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100年前的1926年，我们这里也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当时人们把危机归咎于电影和广播，因为大家不再去餐厅和酒吧喝酒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是全球性的，人们因为流媒体和算法推荐选择宅在家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独立，因此我们必须创造出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真实体验。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行业协会开始大力推行葡萄酒体验游。鲍德说，这种体验活动能够极大地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11: 从游客转化成常客的转化率非常高，能达到50%左右，所以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破局之道。
13: 在瓦莱州的马蒂尼镇，不少酒庄已经推出了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们戴上防护手套，攀上陡峭的梯田，亲自剪下串串葡萄，体验传统的手工采摘过程。来自希腊的游客提奥塞尼在采摘现场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
15: 我们当然喜欢喝葡萄酒，但能亲自采摘并了解后续工序，这真的很有趣。这里非常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独特、前所未有的体验。
13: 除了
3: 集资金，建立了一个集酒项目负责人、当地酒农热拉尔多萨表示，只有抱团合作才能抵御危机。
16: 20家资金有限的酒农把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葡萄酒被更多人认识。在如今的葡萄酒危机中，如果单打独斗，我们每个种植者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都会更大。
3: 面对气候变暖与市场变化等多重挑战，瑞士瓦莱州的酒农们正通过创新与合作，为这片古老梯田里的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的决策部署，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通知要求要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使用纪律，主动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到12号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0: 是的，不过呀，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这压力很大呀，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由此引发了不少讨论。
1: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怎么平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

0: 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0: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5: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 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复核，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

0: 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竞赛组组长杨振生介绍，
1: 油气管道线路跨度广，作业环境复杂，输送介质危险性高，安全风险突出。本届竞赛重点围绕天然气管道泄漏、原油管道凝管等两类处置难度大的典型事故场景，设置原油管道防井管开孔疏导。 天然气管道快速焊接复建等六个科目，全方位提升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实战打击能力。目前，全国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建设格局，构建全域布防、就近响应、快速联动、协同处置的现代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体系。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首先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目前正在北京的首钢园进行。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赛事是开启了角逐。那么上午的场次呢，进行的是女双和男双的两场半决赛。 那么国乒的两组女双组合登场，王丽迪和蒋依依的组合呢是败给了日本组合张美美和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呢迎战的是自己的队友陈毅和李怡慧，最终呢是王曼玉和蒯曼3-1胜出。那么男双赛场呢国。

0: 青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呢是3-1不敌法国组合杜布伦兄弟。那么下午呢还会有女单方面的比赛，那么刚刚结束的呢是陈庆桐和日本选手桥本樊乃香，那么陈庆桐呢是这个4-2，这个王一迪是4-2惜败给了张本美和。那么陈庆桐呢也是同样输给了这个日本选手。那么尤其是这个王一迪在最后的两局都打到了9-9，但是在最后一板的时候王一迪是没有发上力可能出手不够坚决，被这个张本美和反打了一拍。那么最终呢是遗憾这个输给了对手。但是呢晚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焦点战，比如说王曼玉对阵的是韩国选手申玉彬，这场比赛呢将在今天晚上的18点整。那么男单赛场呢，国乒目前仅剩男单的选手周启豪，国乒选手周启豪，那么也这场比赛也将是在晚间进行，他迎战的是韩国的选手张玉珍。那么可以说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没有容错空间，所以说国乒队员呢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要调整心态包括技术上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上层技术
6: 准备，
3: 给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0: 破产的企业达到436家，同比增长17.8%。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破产的企业达到240家，同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指出，由于企业无法将成本上涨转嫁到服务和商品价格上，也无法确保加薪，导致承担企业核心业务的关键人才不断流失，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日本央行9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1.25%。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测算，如果企业贷款利率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上升0.25个百分点，平均每家企业每年利息支出将增加约46万日元。企业经常利润平均可能下降1.9%。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日本企业破产数量未来仍可能继续增加。
1: 美国政府暂停微软等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3: 股市服务站。
4: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0: 也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1: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于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0: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

0: 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际。

活动达到全时全月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6.5%。 融合赋能，提升体验，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B 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AR 体验 ，AI 伴游 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 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有关情况。全国62支参赛队伍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濮阳同台竞技。 竞赛紧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运、使用环节中的事故易发场景，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 他说：“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曼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体感较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2: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0: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3: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
4: 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刀，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5: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于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6: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塔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7: 就是守灵。

0: 中国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 但是撤完了过后，革命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军就下茅台，仅仅了顺序的三度，胜利就在三度。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坛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枉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练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进来的了，干了几十年了。难忘，就让我心疼。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理人怀，所以说呢，成了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

0: 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三渡赤水的宝贵战机。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1: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要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子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有些门板啊，啊一些木头啊，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桥。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1: 打的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2: 但是还挺热闹
1: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

0: 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员王丽发现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存款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2: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3: 本来想省点事，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2: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3: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啊，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的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2: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4: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2: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各异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4: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2: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3: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的，然后人家蹲到地下。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大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俺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2: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4: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5: 兰漳高铁是国家8

0: 也就是主线以单诊连续靶一次性铺设500米长轨，其余区段同步推进油闸轨道拖拉法、上闸、白诊等作业，两套工法并行穿插，相较于传统单一流水施工，可以提高铺轨施工效率。那么全线铺轨啊，预计于2027年的5月底结束。主持人，
1: 那么兰漳高铁全线建成之后，将给沿线群众带来哪些便利呢？
0: 我了解到兰漳高铁兰州至武威段已经开通运营，目前在建的武威至张掖段正线全长244.05公里，预计在2027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路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漳高铁全线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金昌市山丹线等市线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于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主持人，
1: 好的，何志玲。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今后3天冷空气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北方的气温会有波动。其中今天青藏高原东部到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降温比较明显，最高气温的降幅在4到8度，局部地区10度，气温会短暂降到偏低的水平。而咱们国家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普遍保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最北端呢推进到辽宁，长江以南30度以上的范围也逐渐的扩大。不过呢，因为中东部地区晴朗少云，夜晚缺少云层保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更好发展。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美国消息人士8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高额薪资推高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本就高起的房租，对市内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存更加艰辛。眼下旧金山市内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比去年大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到12号，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

有轻度霾。13号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减弱消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12年到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和费用的相关数据。这份跨越14年的账本显示，我国医保待遇享受人次持续增长，人均待遇享受次数上升。2025年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增至64.5亿次，约为2012年的3.4倍。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容，相关待遇享受人次从2018年的1.1亿增至2025年的4.9亿，年均增长23.5%。异地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以及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开，更多人群实现了便利就医。与此同时，全民参保结构不断优化。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通过放开超大城市参保户籍限制、按月累计医保缴费年限、鼓励平台补贴参保、引导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廖德蒙是一名外卖骑手，在他看来，这些利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医保新政策，让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少。
2: 按月缴费更贴合我们收入不稳定的特点，鼓励平台企业给予补贴，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同时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可以申请医疗保险补贴，可以补贴最低档缴费的2/3，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1: 长户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预计今年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未来将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黄华波要求，
0: 按照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总体部署，建制地区呢要同步启动长户险参保宣传动员的工作。
1: 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推动参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

0: 减少群众来回奔波。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令人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了，这么晚了还是别吃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2: 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啊永远不会送达。
1: 是的，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3: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7: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7: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3: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8: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准许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去了，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3: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8: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近年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薄弱，维权困难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痛点。湖北武汉试点新职商就医绿色通道，创新推行先救治后报销零垫付服务模式，有效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就医难、理赔难的问题。详情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你好，长期以来外卖骑手最怕工作途中发生意外，那么这类群体到底存在哪些保障短板呢？
9: 是这样的，新职商呢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简称，外卖骑手呢属于典型的新就业群体，用工形式灵活，没有固定单位保障，收入不稳定，他们常年奔波在路上，交通事故高发，但一旦受伤住院，普遍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就医门槛高，突发伤病需要立刻治疗，住院押金、检查费、手术费让很多收入微薄的骑手无力承担，有的骑手因为凑不出医药费只能拖延治疗，小伤拖成大病。二是理赔维权难，传统工伤和商业保险认定流程复杂，举证环节多，审批周期长，骑手日常接单繁忙，没有时间反复的跑腿申报整理材料，导致很多合法保障政策难以落地，长期存在有政策难享受的问题。
2: 针对这些痛点，
9: 保障机制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的人找政策转变为现在的政策找人。首先呢，就是就医零垫付，骑手发生职业伤害之后呢，只需一键线上报案，无需缴纳住院押金、治疗费用，医院开通专属的绿色通道，优先接诊、优先救治，所有费用由医院和保障机构直接结算，真正实现先治疗后报销。其次呢，是流程的大简化，工会组织主动走进配送站点，商圈街巷宣讲政策，让骑手知晓保障权益，社保部门呢简化工伤认定理赔结算流程，删除冗余的举证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理赔效率。刚才说过了，定点医院开通了专属的绿色通道，严格落实先救治后结算机制，交管部门呢快速完成事故核查与责任认定，为理赔维权提供高效支撑，四方联动工作机制，构建起全方位主动性闭环式的保障服务体系。目前呢，经武汉市第三医院就累计完成了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免垫付联网结算42人次，结算总金额突破100万元，帮助多名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的外卖小哥解除了后顾之忧，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保障底线被进一步筑牢。主持人。
2: 好的，彭瑞。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0: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那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1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那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0: 42.8%。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那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预期不够稳定的时候被暂时的搁置了。而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房源选择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交付保障有所加强的时候，一部分积累的需求就有可能重新的释放。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楼市的升温它不等于全面的回暖，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正在发生效益，也说明这个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直通南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你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最新信息。
3: 好的，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8号上午，菲律宾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毛宁指出，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出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地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应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杨敏。
2: 好的，冯月。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何芳、李浩，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之声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之声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4: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之声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八号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八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天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皇岗口岸于2019年启动重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沙特阿拉伯民航局当地时间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此刻提示，每年9、10月，不少植物的果实成熟，准备传播种子，果实上的钩刺、表皮毛、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就会随风到处飘，遇上大风就有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受伤之后揉眼、自行冲洗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入更深的眼部组织。医生提醒，大风天骑行电动车通勤者建议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从事户外作业、园艺、秋收相关工作的人群同样建议做好眼部防护，处理此类异物后需要遵医嘱复查，避免细小的断刺残留引发慢性炎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它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四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长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它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长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她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种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物提供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 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0: 让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京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京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京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0: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0: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京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0: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京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

0: 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

0: 我从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 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骨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巴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她在甲胄复原记忆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 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1: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 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 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2: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
0: 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3: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

0: 2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2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5: 他们啥不整？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5: 而且还有一个
6: 然后内部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7: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5: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8: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9: 它除了甜以外，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4: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基代替花要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4: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长根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8: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4: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季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网络安全的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
15: 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从今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获悉，北京未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北京未老实验室作为市场社会未老服务资源的统筹机制，致力于让更多的研究成果、研发产品更快、更精准、更持续落地应用，让更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和受益于这些进步。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遭核爆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两名美方消息人士说，美方已经邀请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官员以及北约、欧盟官员参加在迈阿密的磋商。按照上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的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泰国王室公务处发布视频并表示，泰国王后素提达10月8号首次在第七联队空军基地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飞行。此前，他已按照泰国空军的标准，分2个阶段在该基地进行了训练。10月8号是2026年自由潜水深度世锦赛的最后一天。俄罗斯自由潜水员阿利克谢·莫尔恰诺夫当天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的地中海水域屏息深潜，最终潜入137米深的海底，第七次打破了他自己之前的自由潜水恒定配重世界纪录。此刻提示：长假出行，不少人开启了特种兵式的旅行，朋友圈满屏都是2-3万步的 City Walk 打卡记录。然而尽兴逛吃之后，膝盖的刺痛、脚跟的酸胀接踵而来，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累到了，休息几天就能恢复。然而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了医院。骨科医生提醒，若膝盖打软、脚足跟持续刺痛，或者是局部红热伴发热，就要立刻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6: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体育方面。上海网球大师赛，中国选手吴亦丙0-2不敌头号种子兹维列夫，赛况如何？
3: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首先我们来关注网球，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正式开启，中国选手吴亦丙0-2不敌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关于比赛的详细战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请介绍一下比赛的相关情况。
17: 好的，主持人，兹维列夫这个赛季其实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两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是排名第二。如果呢在上海大师赛打进四强的话，他就将锁定年终的世界第一。即便是提前出局，只要竞争对手阿尔卡拉斯和希尔顿提前输球，他同样能够登顶。所以上海大师赛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首轮轮空他的体能储备也非常的充分。那么吴亦丙呢，首轮是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赛后他也是透露感冒没有痊愈，而且呢因为连续高强度的比赛身体其实还是有一些消耗的，属于带病坚持。那么两个人呢其实在比赛当中，我能够看出来吴亦丙还是在非常努力在调动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如果你看吴亦丙打球的话，你会发现越是强大的对手可能越会激发起他的斗志，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吴亦丙都有过一些漂亮的、非常好看的、有观赏性的回合球。不过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亦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发球状态没有及时的打开，和兹维列夫频频陷入到底线僵持。那么他在第二这个发球局的时候就被对手破发了。可能经常看网球的朋友也知道，兹维列夫他是一个发球大炮型的选手，这也是他在巡回赛当中最具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武器。所以从观感上呢，就是兹维列夫两分钟就把他的自己的发球局保下来了。但是吴亦丙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可能就要更费力一些。第七局呢，吴亦丙又遭遇到了破发的危机，兹维列夫呢也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吴亦丙是连得三分化解了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吴亦丙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发球状态，没有轻易的让兹维列夫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到了第一盘。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呢，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兹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他还是在进球，他还是在发球端，其实我觉得是形成了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先发，上来就让兹维列夫拿到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的时候，吴亦丙提升了自己的接发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对方的破发点。这个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型的长多拍，吴亦丙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呢快速反应连救两球，最终吴亦丙的高压打成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就再次回到了均势。我个人觉得在现场看这个神仙回合之后，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主动的提速变节奏，此后呢双方也是各自保发，比赛就来到了第十局，这也是兹维列夫在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ace 结束了这局的战斗，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中国的男网选手其实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的发球手感稍稍下降的时候抓机会，同时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机会的前提之下才有机会获胜。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其实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坚持到了抢七。那么抢七2-2之后呢，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比分呢其实就瞬间来到3-6。兹维列夫的赛点，吴亦丙勇敢的上网，其实也是挽救了一个赛点。第二个赛点呢，兹维没有浪费机会，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其实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不过他的非射性失误呢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非射性失误的话，吴亦丙还能打出更高上限的网球。主持人，
16: 好的，感谢张文。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
18: 长征路。
3: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心怡、孟庸的报道。
16: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19: 长征地理名片。
18: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6: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0: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不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6: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1: 就是这个碑，这里落雨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掏。
22: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塔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23: 啊，就是守灵站哨。
22: 哎，对的，守灵站哨。
23: 嗯。
22: 所以说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23: 放到树底下。
22: 放在树底下，水气。到下年我成灰，
23: 沤成肥。
22: 哎，沤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这个花园楼的。
23: 来，我放。
22: 啊，没事没事。
23: 来来来。
16: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22: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6: 那一天， 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国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

0: 试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坛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啊，他们年纪小，2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了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疼。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非常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成了今天的生活
2: 前途，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
1: 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3: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

0: 路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1: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一些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2: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

0: 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后7天的气温趋势来看呢，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南方的地区气温变化相对比较小，起伏不大。这大致呢与冷空气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直接相关。那北方气温有所波动，尤其是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为显著的区域。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只有不到12度，明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低位运行，最高气温只有13度。12号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到22度，但是13号到15号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10度出头，深秋的凉意突出。而最低气温呢，12号呢还能达到9度，下周三周四呢只有1度，清晨会有冬寒袭人的感觉，当地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做好保暖。那咱们国家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会保持在偏高的水平，不过昼夜温差也普遍会有10度以上，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昼夜温差会在20度左右，新疆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山西中部等地温差最大，很多地方呢都会在2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兰州、银川、太原，那温差都会接近20度，一天两季的感觉，早晚时段要多穿一些才行。降水方面，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依旧会维持降水稀少的格局，后天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随着冷空气东移，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强度总体不大，以小雨为主。那其中后天在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可以改善当地近期干燥的天气状态。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0: 此次访问是伯克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伯克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伯克总统，伯克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灾害和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征程上携手共进，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国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台记者获悉，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烨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本冲绳县议会当地时间9号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向美方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以及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长期依附美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起命案正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恶果。此外，日本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令当地民众承受新的安全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当地时间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当地时间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2名地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小时后被捕。警方发言人说，该男子现年60岁，在被捕过程中腿部中弹受轻伤，警方尚不清楚作案动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直落2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此刻提示：鸡蛋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专家提醒，一般来说，在20度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在0到4度的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每次采购1周内可以吃完的量就行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义乌站新建站房正式启用，如何让中外旅客更加便捷舒适？
2: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靠谱吗？能否替代真人判断？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0: 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2: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1: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翼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2: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翼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翼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1: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3: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4: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3: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两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5: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2: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2: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5: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

0: 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可运行。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3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1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2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8: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1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0: 第一个孩子应该都长了7、8岁了，她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她觉得她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9: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2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10: 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9: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10: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

0: 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2: 法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婚姻一方死亡而消灭。
1: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3: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种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通过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6: 嗯，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7: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9: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7: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

0: 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限的备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秋粮成熟待收，沃野金黄盼丰年。乌兰图嘎镇万宝山村筑牢秋收交通安全防线。县科协开展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达里巴乡。

0: 布局水稻全产业链十余个自主品牌，香飘全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沃野金黄。眼下，我县秋粮已进入成熟期，玉米、水稻两大作物长势均衡，丰收在望。各地抢钱抓早，做好农机检修、晾晒仓储、防灾减灾等各项秋收保障工作，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秋风送爽，玉米飘香。走进八郎镇的连片玉米田，一人多高的玉米杆整齐排列，穗大粒饱，籽粒坚实，阳光洒下，满目金黄。眼下玉米已全面进入成熟期，即将开镰收割。当地积极引导农户适期晚收，充分利用后期光热条件，促进籽粒脱水，同时提前做好农机检修保养和晾晒场地准备，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八郎镇雷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清文：
1: 我从业农业机械修理这块是20多年了，咱们这个收割机呢，以前可能就能干个3-4场地的时候，随着咱们的农业机器的发展，从3行、4行，现在5行、6行都提高了咱们的作业效率。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对我合作社这个7台玉米收割机开始检修。现在基本接近尾声，在25号基本上检修完毕。八郎的玉米要往年的情况下，就是在10月1号以后就开始收，可能今年的时候能晚一些，能达到4-5号，因为今年咱们这个庄稼有点发绿。
0: 吕清文亲眼见证了农业机械从小四轮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八郎镇重点推广玉米大垄双行种植，搭配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宽窄行交替布局，垄间通风透光更好，滴灌管网将水肥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节水节肥的同时大幅提升了水肥利用率。如今全镇玉米从种到收实现全程机械化，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抓好玉米收获准备的同时，黔国灌区水稻也已陆续成熟。吉拉兔乡是黔国灌区水稻主产区之一，全乡水田面积2641公顷。从春耕开始，当地就紧盯面积落实、技术稻田、防灾到位。眼下全乡水稻长势好于往年，即将进入大面积收割期。吉拉兔乡西伯屯村村民李东升：
2: 现在种地用插秧机了，以前是人工，现在喷药都用飞机了，以前都是搁小喷雾器，个人背着喷，现在飞机喷得非常好，对于一些病虫害啥的、掸药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机械化作业的普及，让种粮户对今年的收成心里更有底。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正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从会种地走向高效种地。吉拉兔乡农业站站长张楠：
3: 抓好水稻生产，保障粮食丰收，是我们今年的头等大事。目前全乡水稻已进入成熟阶段，稻穗金黄，籽粒变硬，长势好于往年。这段时间主要做好排水晾田，促进籽粒脱水成熟，为机械收割打好提前量，同时我们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紧盯天气变化，确保秋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把粮食安全的责任扛稳扛牢。
0: 今年我县秋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从田间的长势到收获的准备，从农机的保障到粮种的推广，丰收的底气正不断积蓄。全县上下正以扎实的举措迎接秋收，让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国辉报道。秋收在即，农用车辆大幅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乌兰图卡镇万宝山村紧邻203国道，日常车流量大，该村提前启用交通安全劝导站，全面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秋收期间村民集中下地、粮食转运频繁的特点，

0: 全头盔、违规载人随意穿行等交通陋习。通过面对面宣讲安全知识，耐心讲解秋收出行注意事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对农用车辆老旧褪色破损的反光贴进行统一更换，有效提升农用车夜间阴雨天可视度，补齐农村道路夜间行车短板，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日前，县科协联动11家县直单位开展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把便民科普健康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布设科普展板28面、咨询台6处，涵盖健康饮食、防震减灾、气象防灾、垃圾分类、城市治理等科普内容。现场发放农业种养、防震急救等科普书籍500余册，各类宣传资料3000多份。气象、地震等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为群众开展义诊服务超100人次，收获群众好评。据悉，科普月期间，我县将持续开展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普及民生与农业科普知识，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近年来，达里巴乡党委政府着力布局水稻全产业链，已形成优质品种种子繁育、生产、加工、销售、育苗、棚膜、二次利用等多层次发展格局，有力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吉林省八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该乡引进的重点龙头农业企业。日前，该公司在达里巴乡召开水稻新品种观摩会，邀请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组织及加工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并品鉴大米。作为以水稻繁育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公司坚持种植一批、储备一批、实验一批的思路，针对不同土壤伤情开展水稻新品种实验种植，繁育面积达10公顷，种子市场覆盖省内外大部分水田区。从品种繁育到品牌销售，从棚膜二次利用到龙头企业带动，达里巴乡正以全产业链思维走出一条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近日，哈达街道乌兰社区携手国文医院开展迎双节送健康公益义诊进社区活动，专业医护团队进驻社区，服务项目覆盖多类基础与专科检查，可满足中老年常见病筛查、基础健康指标监测、脏器健康评估等多元需求。乌兰社区居民李云然：
1: 我通过了检查，身体还非常好，挺健康的，所以我感谢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省里来的医疗团队对我们这次义诊付出的爱心。
0: 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董怀清：
2: 此次活动是把便民利民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社区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专业服务，同时也提升居民朋友的健康意识。通过活动，我们把暖心服务落实到实处，践行初心。今后我们将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开展多元化便民利民服务。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3: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4: 让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5: 开心快乐每一天。
4: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6: 福西呢蒙古拉的住好了。
7: 胡东德林阿拉酒。
8: 蒙勒阿拉酒。
7: 吉林和丁阿拉酒。
9: 乌兰和丁阿拉酒。
7: 我们的斯科特森阿拉酒。
10: 恒干阿拉酒。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0: 到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6: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5: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6: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 开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8: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0: 放啥不着？
1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态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严肃的消毒。
1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
0: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8: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0: 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个方面创。

0: 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辞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

0: 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

0: 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1: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2: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那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2: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2: 在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

0: 纵讲阵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1: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0: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埋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8: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4: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8: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4: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9: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4: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9: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

0: 留，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2: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3: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6: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张国丈找这尹国丈、尹阿鼠诉苦，这尹国丈对着李世民也是一肚子怨恨。嘿，我说老张头，我算琢磨透了，这李世民根本的就没

得到手吗？咱光口上说不容不容，嗨，口上说管什么用啊？啊，咱俩也就是在这里发发牢骚就得了。秦王，咱搬是搬不动的，哼，搬不动。我也要让秦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别人以为他是马蜂窝，我尹阿鼠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等着瞧，我非得好好的捅一捅这秦王的马蜂窝不可。你要捅啊，你怎么捅啊？你跑秦王府上跟他比武去，要揍他，你揍得了他吗？咱们俩拧在一起，估计都敌不过人家一个胳膊呀。哼，我揍不了他，我不会揍他下面的人吗？哟，你揍他下面人呢？他下面人比他还厉害，那尉迟敬德你敢揍吗？那秦叔宝你揍得了吗？那罗士信、那程咬金、那李世济，哪个你能揍啊？得了吧，咱俩喝酒吧，别说那么多了。哎，我说老张头，你还真的瞧不起我？哎，不是瞧不起，咱呢就这么一说得了。我告诉你，这些会武的我揍不了，他手底下不是还有一帮子舞文弄墨的先生吗？我就抓那些先生揍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揍啊？怎么揍？你还不知道我府上吗？啊，自打我闺女当了尹德妃，我就给我这府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儿，这一片地儿，我就给他定了规矩了。凡是在长安城里，无论你官职大小，只要在我尹家府门口经过，你做武将的骑马，你给我下马；你做文臣的，你乘轿，你给我落轿，通通的给我步行，以此来表示对我尹阿鼠的恭敬。到现在已经成一个规矩了，甭管长安城里文职武将你官再大，你哪怕就是三公九卿八大朝臣，你在我尹家门口经过，都得按我的规矩老老实实的下马下轿步行走着去。这秦王刚刚回京啊，对我这规矩他还不明白呢，他手底下的人估计也不清楚。那好，我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只要见到他秦王府里的人经过我府门前不下马不下轿的，哼，那就讲不了说不清，我就让我这家奴给他一顿胖揍，逮着谁算谁，揍死无论，是吗？当然是了。哎呀，尹国璋啊，也不是我多嘴呀，我劝你两句，得了，别捅这马蜂窝了，这秦王可捅不起呀！啊，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万一捅不巧了，这马蜂可要蛰人的。哎，行了行了，你呀，你就是胆小。俗话说得好，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看不惯我这个规矩，想找我理论，我根本就不跟他们理论，就拿棍棒说话。他们一看我举棍子了，抡棒子了，打在他们身上了，他们挨了白挨，没一个敢向皇帝那里告我的。哎，我看他秦王也没这个胆儿，你就等着吧。哎哎，得了，不说别的，咱说这高兴的事儿，来喝喝喝喝。俩人呢又喝起来了。这个尹阿鼠啊，那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出身呢，仗着女儿在皇帝面前得宠，在这长安城里耀武扬威，确实定了这么一个规矩。那么这一次他就准备对着秦王府里下手，吩咐下人，这些天你们就在门口给我预备着，准备好棒子棍子，就在这里等着，什么时候等到秦王府的人在这里经过，他不下马不下轿，你们给我一拥而上，把他拽下来给我打，把他给我打个半死，你们回来我是重重有赏，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这些家奴他管你这呢，只要是主人命令了，让我们咬谁我们咬谁，那不就是憋着劲跟着秦王府过不去吗？那好，咱们呢就在这守株待兔，
看看能等着谁，等着谁，谁倒霉。

就这么着，一下子等了好多天，还真就让他们等到一个人，谁呀？秦王府的府署杜如晦，杜先生。也该着杜如晦倒霉。这杜如晦平常到秦王府上上班，不走这条道，结果今天呢有点私人的事儿，会一个朋友，完事儿之后就骑着马从这个朋友处往秦王府赶，结果正好就路过这银府门口。杜如晦他哪知道银府有这个规矩，武将在这里得下马，文臣得落轿。虽说他是文臣，但今天骑着马呢，骑马就得下马步行。可杜如晦不知道啊，骑着马从这银府就过去了。刚经过银府的门，站住，唰，突然间从旁边的小胡同闪出了很多的恶奴啊，一个个手拿着棍棒，瞪着眼睛就把道路拦住。哎呦，杜如晦赶紧的把马给勒住了，一看，哎，各位，这是何意呀？杜如晦以为呀遇到了劫道的，心里还纳闷呢，心说话，这是长安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怎么突然间来劫道的了？这要不是劫道的，一个个直眉瞪眼，拿着棍棒把道路拦住，这是为何呀？为何？哼，这些恶奴说了，你知道刚才你过的是什么地儿吗？啊，不知道啊。你过的是尹国丈府，尹国丈有个规矩，只要打我们尹府府门口经过，骑马的得下马，坐轿的得落轿，都得步行以示尊重。你是何人，胆敢骑马是穿行而过呢？杜如晦一听，这哪门子规矩呀？啊，就是我们秦王府也没有这种规矩，我们秦王府门口任人经过，什么什么？这些恶奴一听，你说你是什么府上的？杜如晦一听，哎，有门，怎么样？我一说秦王府，他们可能害怕了。杜如晦把胸脯一拔，我乃秦王府上的人。哦，这些恶奴们一听，往前又迈了几步，就围在了这杜如晦马前。其中一个头来到杜如晦身边，您再说一句，您是什么府上的人？我乃秦王府属。啊，你是秦王府的人，不错。哎，要这就是你。这人上前一把，一下子就把杜如晦从马上给拽下来了，啪，把杜先生好悬没摔死。哎，你们要干嘛？干嘛？打的就是秦王府的人，来，打打打，啪啪啪啪，哎呀，啪啪啪！杜如晦可倒霉了，被这群恶奴是拳打脚踢，棍锤棒砸，一会儿功夫把杜如晦杜先生打得鼻青脸肿，把手指头都给打断了，昏死过去。一看这人昏死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家奴头把大家止住，别把人打死了，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就行了。三三三三三，回府。他妈的，骂骂咧咧扔下杜如晦，他们回府了。哦，这街面之上老百姓就涌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是谁呀？有人认得哟，这不是秦王府杜先生吗？杜先生挨打了，赶紧看看。过来一看，杜如晦人事不行，有人懂医术啊，过来赶紧给掐人中，给拍着前胸，抚摸后背，好半天，这杜如晦才悠悠醒来呀，睁开眼看了看，各位。各位行行好，把我搀扶住，扶到秦王府。哎，好嘞，杜先生，您慢点，您慢点。几个人搭把手，把杜如晦搀到马上，然后护送着给护送到秦王府。到了府门口，秦王府守门的一看，怎么回事？有人说，马上之人是杜先生，被人给打了。什么？秦王府守门的大吃一惊啊，赶紧过来一看，可不是嘛，鼻青脸肿，
眼睛都封了喉了，赶紧的搀住杜如晦进得府来，见到李世民。李世民正在跟大家伙议事呢，一看杜如晦这个情景啊，李世民说怎么回事，杜如晦哭着就把刚才经过说了一遍。什么？李世民当时是一拍砖呢，好个尹阿鼠啊，竟然如此对待我府主。哦，这一下子李世民手下这些大将，什么程咬金呐、李世济呀、秦叔宝啊、罗世进呐、尉迟敬德呀，全不干了。好家伙、一个尹阿鼠居然敢打秦王府的人，这还了得？兄弟哥哥来呀、臭家伙，怎么干脆把这尹国丈府给他平了得了、眼珠子都红了。那李世民能让他们去吗？虽说自己十分愤怒，但是呢，就这帮爷要真的乱起来，谁也收拾不了，得闹出人命啊，谁也不许动，都给我冷静。哎呀，程咬金说，秦王啊，人都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这不是对杜先生啊，这分明是对秦王您呐，您还能忍这口气？行了行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我要去找父皇。李世民说完马上换了朝服，就想入宫见驾。没等他走呢，这个时候啊，宫内来人了，说皇上召秦王即刻入宫。秦王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父亲叫自己呢，那正好，正好去看看。就这么着，秦王李世民跟着人就进了宫了。见到父皇李渊，李世民吃了一惊啊。就见李渊脸色铁青，再看李渊身边哭哭泣泣有一个女子正在那里抹泪呢。谁呀？正是尹德妃。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尹阿鼠让这家奴把这杜如晦给揍了，这些家奴挺美，抱着肩膀就在旁边看着这些老百姓抢救杜如晦。有老百姓认出杜如晦了，这么一惊叫，这不是杜如晦杜先生吗？哎呦，这些家奴一听，谁？杜如晦。这下这些家奴们有点害怕了，谁不知道李世民左膀右臂是房玄龄杜如晦呀、这是李世民的心腹之臣呢。咱们以为今天就揍了一个秦王府的一般的先生呢，没想到把杜如晦给揍了，还打成那样。哎呀，这个祸可惹大了。于是这些家奴赶紧的找到了尹阿鼠。尹阿鼠闻听也是吃惊非小啊，他怕秦王去向皇帝告状，干脆呀、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得了。于是尹阿鼠赶紧的就到了后宫，见到了尹德妃，就把事情告诉尹德妃。哎呀，尹德妃一皱眉，你净给我惹事。哎呀，闺女，我这不是也一肚子气没出来吗？事到如今怎么办？行了，反正人都已经打了，还能够怎么办呢？把这事儿就交给女儿处理吧。

0: 辱吗？啊！哎呀，李世民一看这尹德妃哭哭啼啼，就明白了，肯定是恶人先告状啊！父皇，李世民刚想申辩，李渊罢手一摆，不允许李世民讲话，鞭子李世民。二郎啊，你对待皇亲国戚都这么蛮横，那可想而知，你们秦王府平常对黎民百姓是如何的蛮横欺压了，震惊天下。这李渊呢，刚想说严重的话，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说兵部尚书屈突通有紧急军事要求见陛下，让他进来。是，时间不大，屈突通进来了。一看秦王低着头在那站着，整个宫殿内气氛不对，屈突通啊也不敢多言，赶紧过来见驾。李渊说：“屈爱卿，有什么紧要军务啊？”陛下，大事不好了！啊，李渊一惊啊，什么事啊？啊，回禀陛下，近日山东河北之地多有奏章发来。说近日那里治安不敬，多处发生骚乱，于是窦建德余孽兴风作乱。哦，李渊闻听心中一惊啊，知道这不是小事，马上吩咐聚起文武百官升朝议事。是，屈突通赶紧的退下去朝堂之上等候皇上去了。再看李渊，回过身来，瞥了李世民一眼，你还在这站着干嘛呀？还不去朝堂议事？啊，儿臣遵旨。李世民擦了擦额头冷汗，赶紧的到朝堂等待李渊。那简短接说，李渊换上朝服，升坐金銮宝殿。由兵部尚书屈突通向大家宣读了一下山东河北的奏章。李渊说：“大家议一议吧。”那首先发言的是裴寂呀。哎呀，这窦建德真是阴魂不散呐！老臣听说，埋葬着窦建德尸体的地方失了道了，被刨了一个大坑，窦建德连身带头不翼而飞呀！嘿。可见这必是窦建德的余孽兴风作乱呐。李渊先瞥了一下李世民，然后又看了看李建成，太子，儿臣在，你就来处理这个事儿吧。以朕的名义告诉李毅，让他派兵前去弹压，儿臣遵命。另外啊，李毕竟在幽州鞭长莫及，这样吧，神通淮安王李神通出班，臣在。你对山东地理比较熟悉，朕任你为山东安抚大使，你就替朕走一遭吧。臣遵旨。就见李渊又瞥了一眼李世民，这个眼神之中含义深刻呀，那意思告诉李世民，二郎啊，你别以为大唐朝离开了你，咱就打不了胜仗，朝廷离开你就不能运转。这一次平定河北山东，我偏偏不派你去，你就好好的反省反省吧。结果李渊呢，就轻视了河北战事了。他原打算让李神通李毅带着兵马到河北，不就把乱给平了吗？哎，没想到这两个人呢，到那里被人家打得惨败。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吃一惊啊！哎呀，李渊就在自己寝宫之中来来回回走了一个晚上，掐指一算，现在已经快到十月了，离二郎回师长安快仨月了。可我对二郎一直冷处理，我希望让二郎自我反省，所以我一直没对二郎在洛阳立下的功进行封赏，原本指望着 这李神通、李毅能够平定河北，没想到他们居然打败了。这万一以后战事不妙，我弄不巧还要启用二郎。要是到那个时候，二郎给我撂挑子，可就不妙了。看来呀，我还要用一用二郎啊。但现在我已经冷处理他那么长时间了，要想以后用他，必须现在给他一个甜枣吃啊。于是李渊想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在朝堂之上下了一道特旨，在旨意上是大为称赞秦王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说秦王李世民过去屡建奇功，为大唐江山立下了不世的功劳，朕今天特旨加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宫之上。按说这个王爵是最高的，除了皇上就是王了，这个天策上将要比王爵还要高一等，领司徒、陕东道、大邢台尚书令，允许秦王具备高规格的仪仗，另外允许秦王可以开府治蜀，秦王府改为天策府。如此以来，李世民是紧逼李建成，职位达到了顶峰，这才引出了争皇储、弟兄斗法、玄武门、骨肉相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镇江分驻，镇支持，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大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腊月，虽说大唐国都长安已然是冰天雪地，但是长安城内那曲江沿岸的亭馆台榭仍然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原来呀，打着进昌方开始，曲水汇集成谷，名为曲江。这曲江沿岸在这春夏季节风景秀美，是一个游乐胜地，朝中各衙署在这个地方都修建了许多的亭馆台榭。在这众台榭当中，最出名的有两座，一座名曰青云楼，另外一个叫做芙蓉院。这个地方一到春夏季节，周边是绿树环水，烟水明媚，而且院内的珍物异石也布置得非常精巧，那可以说当时这两座名楼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饭店这样的国际型的五星级大酒店呢。那尤其是青云楼，那更是了不得呀，那是朝中大型宴会的指定地点。由于这个青云楼名声显赫，而且再加上公款吃喝，所以到这里来的客人呢，那大多都是朝中的达官显贵。那到这里随随便便吃顿饭，就吃碗葱花面，没有十两银子你走不出门呢。要是再点点酒水，这一桌子普普通通的菜肴就得给你要上上百两银子，那绝非是工薪阶层能够吃得起的。 吃这个地方的大部分是公款，要么说这公款吃喝呀，自古就有啊，这股歪风邪气也是有传承的，不好杀。单说这天大早晨起来，这个青云楼就来了一位客人，把这青云楼最高层三层木楼啊，最高层三层上有一个豪华 VIP 总统级别的包厢，被这位一大早晨就给包下来了，点了一大桌子菜，当然了，吩咐后厨等我的客人到了再往上上，然后给我上一壶茶，我在这里要等候我的客人。这青云楼自打开业头一次接待这样的客人，人家也有订桌的，提前几天订，哎，订今天午时过来吃喝，人家午时才到，有的稍微的到的早一点儿，那也就是早来个两刻钟，这位呢早来半天，看那意思非常着急，可见今天他所请的客人非常重要。那客人的需求就是五星级大饭店的职责，马上给煮了一大壶茶，那年代没泡茶的，都是煮茶，煮完了给端上来，茶碗非常干净，放到面前给倒上水，哎，这位先生把手一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我自己在这等候我的客人，续水的时候再叫你们。哎，是，您慢用，您慢用。人家服务员退出去了，就见这位先生往这窗户沿这里一靠，三层雅间是有一个窗户的，靠大街，支开窗户，这大街两边是一览无余呀，能够通透看到长安城内。就见这位在这一坐，一边喝着茶，时不时的把脑袋探出窗外，左右直晃，前后直瞧，哎，又把脑袋缩回来了，继续喝茶，喝两杯伸出去左右看看，前后瞧瞧，哎呀怎么还没来呀，又把脑袋缩回来了，如此多回呀，这茶壶里的茶全喝光了，命令服务员赶紧的给我续水，续上一壶照样，一边喝茶一边伸脑袋探望前后左右，结果在这里一坐一上午，茶喝了五壶，连厕所都不带上的，怎么呢？怕一离位，万一等的客人到了自己没去迎接，误了大事，憋着忍着，那你别喝呀，这是个下意识的喝茶，以喝茶来减轻自己的紧张心情。说这位是谁呀？等谁呢？怎么那么重要，那么紧张啊？这位呀，非是别人，姓杜，叫杜烟。提起这个人，咱们前文书介绍过。提起杜烟，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杜烟有个侄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谁呀？正是天策府署秦王的左膀右臂，那杜如晦。这个杜如晦是这位杜烟的二侄子，杜烟是杜如晦的亲叔叔。但您别看是叔侄俩，可以说这二人呢，解不开的仇疙瘩。可以说是互相视为死敌呀，为什么呢？前面咱们介绍过，这个杜烟跟杜如晦的大哥两个人闹矛盾，不知道因为什么，反正叔侄二人闹得挺不愉快。后来杜烟投奔了洛阳郑王王世充，得到了王世充的赏识，这杜烟呢公报私仇，就借着王世充的刀就把自己的大侄子给杀了，那不仅杀了这杜如晦大哥呀， 还把杜如晦的三弟杜楚客掐监入狱，好一好没给饿死。幸亏秦王李世民及时的打开了洛阳，这才从狱中把这杜楚客给拎出来。这杀兄之仇，求弟之恨，杜如晦能简单放过吗？当时处理战犯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位亲叔叔杜淹就归到那些该杀的战犯当中了，跟那单雄信归一队了，要开刀问斩，把他给杀了，以泄心头之恨。多亏了杜楚客呀，杜楚客抱着自己二哥的腿，两行眼泪一把鼻涕，苦苦哀求啊，说二哥呀，怎么不能够这样，亲人之间互相残杀，咱们要是这样做连畜生都不如啊，求哥哥饶恕叔叔吧。真情感动了杜如晦，杜如晦后来在这秦王李世民面前求情，这才把这杜淹的罪给赦免了。那秦王李世民带着得胜之师返回长安之时，把这杜淹呢也一同带回了秦王府。您想着杜淹跟杜如晦有这么一个过节，再加上杜淹这个人呢行事以阴谋居多，都是一些损招，所以秦王李世民不待见他，李世民都不待见，那其他众人爱着杜如晦也不好搭理这位杜淹。结果杜淹自打进了长安之后，眼巴巴看着昔日洛阳同僚是纷纷入阁，都投奔了秦王府，自己呢给愣那了。虽说每月也发银子，也发薪水，也发粮食，该多少给多少，但是没工作呀。杜淹这个人吧，还觉得自己这个能耐特别厉害，认为自己有惊天伟地之才，护国安邦之能，谁要是用到我，那可以说谁就如虎添翼。结果呢，一只虎也找不到，他这一对翼也没地方安。在这秦王府是这样，杜淹一看人家实在不搭理自己，看来自己呀在这秦王府里的仕途是没指望了。有其他地方要自己吗？那跟秦王府平级的东宫还有齐王府，人家这两个地方啊也不搭理他。为什么呢？人都明白呀，你杜淹是杜如晦的亲叔叔，杜如晦是秦王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是我们东宫和齐王府的死对头，我们能要你叔叔吗？所以也没人搭理他。结果弄得杜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长安城这么一待，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老是无人问津，那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哎呀，怎么办呢？哎，思前想后，杜淹突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韦，叫韦挺。想当年杜淹还在隋文帝杨坚驾下微臣的时候，有两个旧交，两个铁哥们，一个就是韦挺，另外一个叫王圭。这三个人呢特别要好，而且曾经让那老道袁天罡给三个人相过面，每人呢还给过一句卦辞，说以后你们三位能够在一殿为臣。从那之后呢，三个人的关系是更加铁了。但是后来天下大乱，三个人呢是各为其主，都保了不同的主人。那么现在人家韦挺混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韦挺也是官二代，他爹曾经任隋朝的民部尚书，因此韦挺和这李建成当时都是官二代，两个人年少的时候 常在一起玩，是发小好伙伴，一起长大的。结果后来人家老李家得了天下，李建成现在贵为太子，未来的准皇上，那能对自己发小错得了吗？所以呢，这韦挺现在就在李建成手下担任东宫太子左卫律，那是李建成的心腹之臣呢，可以说是李建成驾下第一大红人。人家现在是太子的红人，自己现在如同丧家之犬似的没人理。我能不能走一走韦挺的关系，让他在太子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在太子爷面前给我讨个一官半职，我干脆呀，我就福保太子李建成得了。秦王李世民呐，对不起了，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让你瞧瞧我杜淹是不是有能耐，只要是太子爷用了我，你还想跟太子爷争夺天下呀？没门，我非得整死你不可。这杜淹呢还有这个报复心理呢，但甭管怎么说，跟着韦挺也几年不见了，现在人家是太子爷驾下第一大红人，能不能搭理自己呢？能不能帮自己一臂之力呢？心里没底。但甭管怎么样，这个道啊还是得闯一闯，得试一试。于是杜淹就派人给这韦挺送过去一封书信，而且呢还送下了一套团花纹金杯。这套金杯呀，可以说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啊，是当年隋炀帝的宝贝。那后来就落到了郑王王世充手里，也不知道怎么地就被这个杜淹给收到手中了，也不知道是趁乱收的，还是说这个郑王有一天高兴了赏赐给这杜淹的。总而言之，这套价值连城的杯子落到杜淹手里了。忍痛割爱这一次，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啊，我要这金杯何用啊？我换我未来的一世仕途也值。就派人给这韦挺送去了，附上了一封书信，约着韦挺今日午时在这青云楼一会，有要事相商，千千万万看在咱们俩旧日的情面上，您得赴约呀。书信送出之后，哎，还真不错，韦挺回信儿的，告诉送书之人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就说我明日午时准时赴约。哎呀，得到这个消息呀，这杜淹是心花怒放啊，看来这一步啊起码来说开始走对了，再接着往下走吧。这才早早的来到青云楼，定下一桌酒菜，专等着韦挺到来。你说这心里头能不急吗？自己未来仕途就在此一举呀。哎呀，这韦挺怎么还不来呀？谁让你来那么早呢？急得这杜淹呢喝了五壶水憋着不敢尿，在这里来来回回的把脑袋伸出去缩回来，伸出去缩回来，观看着长安街上的这些人来人往里面有没有韦挺。一直等到将近午时，他突然之间有打城内急车而来一匹白色高头大马，马鞍桥坐这个人呢，头上戴着一顶皂绢幞头，身上穿着一袭飞射缺胯袍，脚上蹬着一双乌皮六合靴，腰间扎着一条和田白玉带呀。 就见这位一路是挺身疾奔。什么叫挺身呢？在马上不扶身子，直着身板往前催马，目不斜视，一脸的倔傲之气，目空四海，谁都没放在眼里，牛气冲天呢。这匹马来到青云楼门前，把马勒住，唰，一甩丝缰，就从马上跳下来了。他这马一到门前，人家的青云楼服务员那马童早就注意到了，已经奔出了青云楼。这人往下这么一落地，马童也已经来到这人跟前，就见这人轻轻的把手往上一扬，唰，就把马缰绳扔给这个马童门房了。这马童门房啪，把马缰绳轻轻抓住，牵着马给拴到旁边马槽上去了。可见这位呀，经常的来这青云楼，人家都熟悉了，不用跟着门房废话，噔噔噔噔噔，迈步就进入了阁门。哎呀，杜烟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自己要等的好哥们儿韦挺，赶紧的起身离座前去迎接。他得下楼啊。那这个时候韦挺已经进入阁门了，一进阁门，唰，一阵香风飘来一名狐姬呀，那是青云楼五星级大酒店，各种服务都有啊。那年头歌妓舞妓盛行，这名狐姬是来自西域的，长得非常漂亮，有异域风情，在这青云楼里也是数一数二的红牌呀。他跟着韦挺都是老熟人了。一看韦挺进入了阁门，这胡姬是飘然上迎啊，轻启红唇，操着不太熟练的长安话就说了：“韦爷，你可来了，这一阵子忙什么？我们可都想着您呢。”说着话就往身上靠，就见韦挺一脸笑容啊，伸手指摸了一下这胡姬的脸蛋儿，怎么着，小蛮几天不见就想爷了啊？这小蛮呢，那就小蛮女、小蛮子这么一个爱称吧，这就属于打情骂俏啊。就见这胡姬呀，嘣，用粉拳把这韦挺的手给打落。韦爷，我想你有什么用？今天要不是楼上那个人邀请，您会来这里吗？您还会想得起我吗？您呐，还是赶紧上楼吧。这胡姬就把韦挺引到了三楼 VIP 豪华包间，这个地方叫翠涛阁呀。刚来到这里，这阁门已经打开了，杜烟在这里面含春风，拱手相迎。哎呀呀，韦兄弟，韦兄弟，有劳大驾见月，韦兄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啊！哎，韦挺也急忙拱手啊，既蒙杜兄召唤，小弟焉有不从之理呀、啊？有劳杜兄在这里久候了，哎，没有没有，我也刚来，我也刚来啊！哎，赶紧上菜，吩咐这胡姬。赶紧的吩咐后厨上菜，这胡姬明白，一转身出去了。杜烟拉着这韦挺，非常高兴啊，非常热情，拉到了屋里。时间不大，台摆酒宴，都是山珍海味，上那么快啊？有一些菜呀，像什么冷盘啊，炖的东西呀，那早就炖好了。有一些炒的，锅勺一响，时间不大，也都端上来了。哼。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啊！韦挺一看，就这一桌菜没有80两银子下不来呀。这个时候就见杜烟把这酒壶拎起来了：“韦兄弟呀、啊， 这是酒楼新进的葡萄酒，来来，我给你斟满，你尝尝。说着就要给韦一挺倒酒，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酒家。

0: 威霆把手往自己酒盏上一盖，哼，祖兄啊，今天你请我来了，但这个话要说到前头。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让我把你调到东宫，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这正是英雄上山打虎役，好汉开口告人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杜淹请韦挺喝酒，想通过韦挺的关系离开天策府，投奔太子府。哪知道这个话呀，还没开口呢，人家韦挺就已经猜到了，用手把酒盏的口给堵住了，说如果杜兄是为了让我在太子府给你谋个职位，那请杜兄免开尊口啊，这个事情恐怕我做不到哦。杜淹赶紧的用左手轻轻的从韦挺手底下把那酒盏给抽出来，一边倒酒一边面含春风啊，韦兄弟呀、啊，谁不知道韦兄弟现在在太子面前是大红人呐啊，这点小事应该不算什么啊！再说了，我今天开一次口，难道说韦兄弟还能够真的驳我面子？不是我驳你面子呀，是我实在不敢帮你呀。现在谁敢惹天策府，那不是找死吗？哎，对了，杜老兄啊，你在天策府里待着多好啊，干嘛想让我把你往太子府里弄啊？哎，杜淹也把这韦挺的酒给倒满了，也把这酒壶放下了。韦兄弟呀、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韦兄进长安好几个月了，跟我一批来的人呢，人家都已经进迁了，唯独我没人理没人问，备受人冷眼呐、啊、我在天策府不被任用，这不虚度光阴吗？故此韦兄弟啊，今天我才找您，还想请您在太子爷面前给韦兄美言几句，早日给我谋一比较好的差事。韦挺听到这里，端起酒盏喝了一口，哎，嗯，这酒不错，不错吧？上好的葡萄酒啊，刚刚进来的，就这一坛子酒，就得3两银子呀！哟，那么贵呀！哎呀，那真让杜兄破费了！哎，哪里哪里，咱们弟兄不讲这个。嗨，杜兄啊，哎呀，你说这话呀我就闹不明白了，你的亲侄子杜如晦现在不是在天策府里头挺受重用的吗？啊，是秦王左膀右臂，您又是秦王带回来的，怎么反过来非让我往

那太子府里领的啊。喂，兄弟啊，这其中的原因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哎，当初因为受王世充之命杀了我的大侄子，结果呢，如慧就把这笔账来算我脑袋上了。要不是楚客替我苦苦求情，哎，恐怕我早已死在洛阳了。现在如慧在秦王面前很得势，他能容下我吗？别人看如慧的面子，别人能对我好吗？所以啊，我在天策府上，哎，怎么说呢，度日如年呢，故此这才来找韦兄弟呀，望韦兄弟得帮帮老兄我呀。哎，韦挺一听杜淹提到李世民，哼，从鼻子眼里往外哼了一声，突然来气儿了。杜兄啊，这可就是你不识时务了。现在的秦王可风光的很呐、啊，哎，你知道吗？前些日子，太子爷带领着众皇子观看百思蒲宴，就在这百思蒲宴上，那秦王多抢眼呐、啊！啊，这事儿你不知道？略知一二，略闻一二，杜淹能不知道吗？这件事情啊，刚刚过去不到几个月，哎呀，长安城里那些好事之人谈起这百思蒲宴，唾沫星子乱飞呀。所谓蒲宴，可以说是国宴吧。那这一次大蒲首日，皇帝唐高祖李渊带领身边重臣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乘着车沿着朱雀大街一直来到曲江池边，沿途是观看蒲宴盛会。第二天呢，李渊命令李建成率领众皇子出行，与民同乐，体会民情，下基层到群众中间去，哎，给老百姓啊打成一片。那李建成带领众皇子往前那么一走，所过之处啊，那老百姓见到李建成，唰，都把脑袋低下了，怎么都不敢看呀？那是太子爷，好像这李建成身上长着圣人毛似的。等到李建成走过去了，李建成身后紧跟着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呢。李世民往前那么一走，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秦王来了！”哗，这所有百姓是一起抬头啊，唰，都把目光转到了秦王身上，顿时就好像看到国际明星似的：“秦王，秦王！”掌声雷动，喊声震天，老百姓一个个脸上都透露出兴奋之色，好几个年轻妇女尖叫着都昏倒在地了，怎么太兴奋了？哎呀，李建成转过身来一看，好家伙，这老百姓啊都已经拥上前去了，都到李世民身边挤着争着要目睹一下这位秦王的风采，把太子爷给让一边去了。耶，这李建成心中是十分不悦，但没辙呀，你这个人气旺不旺，那不是你的身份所决定的，人家李世民是众心所向，众望所归呀。再者说了，李世民确实长得好，虽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一母同胞，但李建成个子比较矮，这两年呢还帮着父皇李渊料理朝政，静多动少，运动不足，这身子都已经微微发福了。
但再看人李世民，本身年岁就比自己年轻，那长得是长身玉立，脸现英气，再加上最近几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战功卓著，所以长安城老百姓早就把秦王看成了神仙了。李世民现在呀，受众人欢呼，人群拥着李世民都不用走，往前行，就把这李建成给晾一边了。李建成连同李元吉这些皇子没人搭理。李建成扭头看了一阵子，这脸色渐渐的阴沉下来了，一看多尴尬呀！都拥着二弟李世民，把自己这个太子给冷处理了。李建成心说话，我在这待着干嘛呀？赶紧走吧！冲着李元吉等人一挥手，先行离开了。哎呀，这次活动过后，到了第二天，这长安城啊，整个轰动了，好多老百姓都不洗手了。怎么呢？都是昨天见到李世民，给李世民亲切握手，就觉得自己沾了宝气儿了。逢人便说，遇人便讲，知道吗？昨天我这手啊，摸过秦王啊，哎呀，我沾了仙气儿了，是吗？你见到秦王了？见到了。哎，你怎么不挤上去？哎呀，我挤不过去呀！我使劲往前挤，挤了半天，最后让人给我挤个屁墩儿。哎，我没你这福分呢，可不是吗？哎，真是沾了秦王的光了！哈哈哈哈！这老百姓啊，都以见到李世民、碰到李世民为荣。那秦王李世民心里头自然是非常高兴。但他高兴了，李建成、裴寂他们，哎呦，就像吃了三桶酸白菜似的，这心里头一个劲的往上涌酸水啊。那他们犯酸，他们府上的这些府属们能不犯酸吗？韦挺得知这个消息，义愤填膺的找到太子，就说了：“太子爷呀，现在老百姓只知道有秦王。”不知道有太子，哎呀，圣上也太宠秦王了，你说怎么办呢？李建成听完此言，脸色阴沉，一声不吭。那打这以后，韦挺只要一听到李世民这仨字儿，一听到秦王这个名号，心里就憋气。今天听杜淹把李世民提起来了。其实啊，是韦挺先引出来的，但韦挺心里不高兴，这才说出那么多酸溜溜的言语。那对这个杜淹能不清楚吗？心中好笑啊，哼，你们犯酸呢，活该。说实在话，那太子李建成真的没办法跟秦王李世民相比呀，他真比不了啊，你不服这个气儿不行，你看。你甭管这个杜淹呢想不想跳槽，但是杜淹的心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一面给这韦挺布菜，一面说话了：“嗨，这些年呐，秦王东征西讨，所战皆胜，尤其是这一次围困洛阳，他敢于分兵堵截窦建德，这种胆魄。”那非一般人所有啊，也难怪老百姓拥戴他。韦挺一听，眼一瞪啊，把筷子扔下了。这秦王确实功劳不小，但是你功劳再大，那也是国家给你的机会。瞧瞧他现在那种得意忘形的嘴脸，让人望而生厌。这一次。圣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嗨，杜兄啊，这两天我看秦王那个胸脯拔得比下巴壳还高啊，恐怕现在连太子爷他都视若无物了吧？啊，还有他那帮子府属，

阳是惹的气呀。当时，尹德飞奉圣旨去洛阳接收内功，除了收到一些人之外，金银珠宝一无所获呀，都让秦王分给了有功将士了。听说尹德飞和张婕妤当时就惹了一肚子气呀，就觉得秦王把一些好东西都独吞了。我那侄儿如慧也是个没眼力见的人，放着那么多路不走，偏偏要从尹阿鼠门口经过，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我听你这意思，怎么好像还替着秦王说话呀？你这什么话呀？违停刚要发作，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说话了。韦大人问得好，杜先生此言差矣。如今天策府目空一切，正应该有人来灭一灭他们的娇气。韦挺一听这个话，说到自己心坎上了，非常高兴，转过头来就向隔壁喊：“隔壁是何处高人呢？能过来一句吗？”就听隔壁房间那人说话了：“谨遵台命。”这话音一落，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响起，片刻之间，这个 VIP 包房这门帘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人呢，杜烟韦挺甩目这么一看，哟，就见这个人呢长得好不英气呀，看年岁也就是35岁左右的样子，身高70，善面身材，而且非常壮实，但是一身文饰打扮，走过前来，冲着两个人一躬到地。晚生杨文干，食材唐突，万望恕罪。哦，呀呀，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呀！杜兄，看这意思，韦挺认得这个人。杜兄啊，你认识他吗？杜烟一摇头，不熟悉。我给你介绍介绍，此君。正是新科举子杨文干。哦，闹了半天是杨举子。杨文干笑着冲杜烟一点头，算是还礼了。说这韦挺跟着杨文干怎么认识的呢？原来今年6月，全国士子们齐聚长安，在长安参加礼部主持的一次贡举试。考试完了，礼部放榜，那些及第的举子要先去礼部去拜谢礼部知贡举的知遇之恩，随后呢，就在曲江边，这些举子们凑钱举办了一个宴会，邀请礼部知贡举参加，名为文喜宴，也算是谢师会吧。那韦挺。和礼部知贡举这个人叫刘丽，两个人关系莫逆，所以当天刘丽就拉着韦挺参加了这个文喜宴。那么就在这个宴会上，韦挺才认得了这个河间举子杨文干呢。韦挺还说呢：“杨文干呢，这文喜宴结束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半年了快，你怎么还滞留在长安呢？”是没走呢，还是走了又回来了呢？杨文干刚想说，先别忙说，坐坐坐坐坐一块吃，一边吃一边说来来来，这韦挺倒不见外，人家杜烟请客，他把一个外人拉到桌上了，杜烟特别腻歪呀，本来今天想单独请韦挺说自己的事儿呢，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这模样也不像程咬金呢。往这一坐，这要开吃啊！哎呀，有个外人让自己怎么提这事儿呢？满肚子别扭，对这杨文干第一印象十分不好啊！哪有这样的？人家在雅座在这喝酒聊天，
甭管人家的声音大声音小，

0: 你听到没听到？你都得装作没听到。就算听到了，你也不能搭腔啊！你是谁呀？啊，不错，你认识韦挺，但你不认识我呀。这是我请的客呀，你这个不速之客，我待见不待见呢？不问一问，访一访，舔着脸就往这一坐，真是年轻人不懂事儿啊！杜烟心里不痛快，但脸上还不能表露，看这意思，韦挺挺待见他。就这样，人家杨文干也不客气，坐那儿了。服务员过来，上了杯筷。哎，这就开吃了，一边吃，这韦挺又问了，怎么回事你啊？是没走啊，还是走溜回来呢？回两位大人的话，是这样，学生我呀，没有回去，我在长安有亲戚朋友，所以呢，我就住他们家了，在这待了半年，正打算回去呢，还没来得及走，结果又给韦大人碰上了。真是缘分呐，可不是吗？缘分，缘分呐！哎，对了，刚才我们在这里谈的话，你都听到了啊。嗨，这个地方不隔音，有些话呀，就钻进学生的耳朵眼里了。学生我也是个性情中人，结果没能忍得住，说了那么一嗓子，望两位大人见谅。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哎，你接着说。你对那秦王怎么看呢？杜烟一听，这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话，韦挺啊，韦挺，这个姓杨的小子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咱俩谈话呢，你让他在这里凭什么秦王啊？不愿意听，可是不好拦的。再说这个杨文干，嗨，那真是年少轻狂，也根本的就没把这杜烟放在眼里。听韦挺这么一问。他还真就说了，两位大人呐，学生冒昧了。学生这些日子在这长安住久了，也多闻秦王名声，非常佩服秦王的功业胆识。韦霆一听，怎么着？你对秦王非常佩服啊？韦大人，您听我往下说呀。但是呢，我听多了，听久了。反倒是生出一些疑问来。哦，韦挺一听有门儿，什么疑问呢？杨文干一听这韦挺向自己发出了鼓励的邀请，就接着往下说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王虽然与皇上是父子，与太子是兄弟，但终为臣下。天下是皇上的天下，即使皇上万年之后，也应当由太子爷继承大统。如今秦王功高显赫，还慨然受之，要是发展下去，必为大唐之祸。正所谓历来宫中多变故，大多源于此原因。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弘历看着老人割过的地，东一块西一块，鬼剃头似的，凡没有熟透的都留了下来，不禁一笑，你好勤谨，会打算呐。儿子们呢？他们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吗？
2: 哎呀，他们说今年不会过水，再等两天割也不要紧的，就不来了。哎，这些年轻人呐，
1: 那您看今年会不会破堤呢？
2: 不会。
1: 老人瞟了一眼大堤，头也不抬地说道，
2: 有一年呢，我们全家合计好第二日开镰，当晚一场大雨，河涨了，冲日头了，从此熟一镰我就割一镰，我是叫吓怕了。
1: 弘历一门心思想安慰一下身边的田文静，遂说道，
2: 呵呵，哎呀，你得谢谢这道大堤呀，不是他挡住了洪水，今年你麦田早没了。哼哼，我得谢老天爷，修堤的时候没把命搭进去。
1: 弘历便觉讪讪的，又问道，这地一亩收多少麦子？
2: 也就一担五斗吧。
1: 这算好年景吧？
2: 好年景要打到两担呢。
1: 老人用草帽扇着敞开扣子的前胸，
2: 哎呀，今年只能算个中等吧。沙土地得要肥料，草肥、粪肥、熏肥越多越好。别看地薄啊，照样出粮食，可惜我们没有钱，买不起粪肥呀。
1: 田文京忍不住插口，
2: 开封城东专设了粪肥厂，一文钱一担，算便宜的了吧，一亩买他几十担撒了，这里又不缺水，那就是铁定的旱涝保收地呀。
3: 呵呵，哎呀，田志台不会盘算呐，他光知道造肥，没看看肥厂离地有多远，一来回40里，百里百斤一吊一的价呀，豆腐盘成肉价钱了，脚力钱也是钱呐。
1: 弘历肚里一阵好笑，见田文静发怔，一把拉了就走。
2: 天晚了，城门就要关了，咱们回去吧。
1: 田文静只好随他们来到铁塔旁的驿道上，邢建业因见他没骑马，忙过来让出自己的马给他骑。田文静一边认凳上马，自嘲地笑道，
2: 哎，我这个人是太吃了些，以为心道必定佛知呢，太吃了。
1: 他猛烈地咳嗽了两声，用手帕子接了，见是血，手一颤，装作没事人似的，将帕子掖了袖子里，一边放佩徐行，一边说，
2: 所以我时时累透了，心里也不好过，出来走走。李福他从湖广到北京，在河南穿境而过，匆匆观花，对我不满，也还情有可原。 峨山布罗、柯英、张兴仁他们天天和我一个城里，不知道我是忠是奸是廉是贪吗？昨晚他们三人联名拜折弹劾我，孤宠邀功，苛酷为政，专门抄了一份送给了我。

也不见谅于庶民。我们河南人勒紧裤带三年，这头地修好，万事都可平安从容料理。如今地修好了，逃荒出去的说是我逼出的，民间说我催工派捐如虎似狼，官场说我邀功取媚，说我孤宠邀功，我心里好恨啊，恨自己无能，不能使人知我的心，也恨这些鼠目寸光的乡愚。四爷，你大约不知道，我早已经患了肝病，60多岁，风烛残年的人了，自知不久于人世，唯留此一片忠臣在这中州地上，什么也不顾忌了。天加我年，3年之内，河南若不能民阴粮足，四爷您请上方见，取了我这老头颅去。田文静胸中积郁已久的话一泻而尽，泪水扑簌簌抖珠般的滚落出来。于宏图和刘统军听着这发自肺腑干戈的言语，心里一阵酸热，也不禁坠泪伤怀。红丽在嘚嘚的马蹄声中沉默了许久，已经是既言悦色，轻松的一笑，这就是所谓知人也难，为人知也尤难呐。国人皆曰可杀，我亦独怜尔才。别那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懊丧，我既在此，当然给你撑腰到底。你是皇上的模范总督，心胸要再开阔些，度量要再大些吧。方才我看了大堤，也很有感触。你凭一省之力做这么大一件事，还没耽误了其余的政务，真是不可思议呀！我要上奏皇阿玛，有谁再说田文静的是非，一定叫他先来黄河大堤上看看。红丽正极力抚慰着田文静，昏苍苍的远处一阵马蹄急响，一溜米黄西瓜灯摇摇曳曳赶进前来。渐渐的近，众人才瞧见是总督衙门的灯笼。田文静一眼瞧见自己的师爷钱度和毕振远也在歌市哈里头，提名叫道：“你们这么张狂，是起反了吗？四爷在这里，不许惊驾。”钱度一头热汗。

0: 牵着马走进来，气吁吁地说：“
1: 哎呀，四爷，这台秀才们罢考了，500多人围了书院，请见总督，请见张学泰，我们汴城里寻不见都帅，去王爷驿馆，人说王爷出城探河去了，才赶到这里。”
0: 严文静这头啊，嗡的一响啊，天天怕罢考，天天说罢考，是祸仍旧躲不过呀。这群秀才真的红了眼了，不要命了。当下不及细想，在马上回头对弘历说道：“
2: 奴才这就去处置，四爷只管回驿馆，等着奴才的信儿。”
0: 缰绳一抖，两腿一架，那马嘶鸣的一声，泼风般的去了。刘统军见弘历驻马踌躇，四爷，田文静去是正理，您是王爷，又兼着钦差大臣，和秀才们不宜擅听擅见，看他省里如何处置，您退在一边，有转还的余地。弘历点了点头。燕青说的是啊，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于宏图去走一遭，只看只听不说话，去吧。说罢径自调转马头回了驿馆，和刘统军摆了其对弈，却只心绪不宁，一个劲儿的走神。于宏图放马来到书院，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了，沿街店铺檐下大小灯笼挂了足有50-60盏，好强站的开封府衙役们一手提着绳索铁链，一手举着火把，钉子似的一动不动，亮如白昼的灯烛火把下聚集着上千看热闹的市民商人，伸着脖子往文庙街里傻看。人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嗡嗡嘤嘤的议论，有的兴奋的鼓噪大喊，却也是意见不一呀。
3: 哎，我说田志台也来了，看这些狗日的们咋办。
1: 我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啊。
3: 我说这都是正事不休闹出的祸，东汉太学生大闹洛阳还不为了政治昏庸吗？
1: 嘿，你那是放屁，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拿住一个擦的割了头，他也就安生了。
3: 哎呀，阿弥陀佛，罪过呀，都这么年轻，可惜了性命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啊。
0: 于宏图将马拴在街口，挨身挤了半日才到文庙街口，却被两个兵丁拦住。
1: 我说你瞎了眼了，还往里挤，里头不是秀才的，正在往外撵呢，想跟着这群王八蛋一道上西市吗？
0: 于宏图当众不便说明自己的身份，解说了半日，无奈那兵丁竟是榆木疙瘩做的，好歹不放行。于宏图恼上性来，啪的一个耳光锅的一个兵丁踉跄了几步。
1: 哎，这不，
3: 你去禀知张兴仁，说是于宏图来了，问他较不较劲。
1: 我管你妈的于宏图憋黑图的，老子是奉命党人。
0: 那兵丁不禁大怒了。
1: 嘿，撒泡尿照你的眼儿，还他妈要找我们张学泰，给我拿下。
0: 几个兵丁立刻一拥而下，死死架着于宏图便往街里走。于宏图一眼瞧见钱度带着几个书吏忙忙的过来，大叫道：“
3: 钱度，钱度！”
0: 钱度被他叫的一怔，缩眼见是于宏图，忙喝退了兵士。
1: 哎呀，大人受惊了，这会子不是赔罪说法的时候，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呢，叫他们带您去见志台。
0: 说着，匆匆的去。于宏图憋了一肚皮的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随着衙役们径至坐落在文庙北边的书院。
4: 一到书院门口，便被那场面惊整住。罢考的秀才共有500多人，都坐在书院过煞三营大门外的照壁后，绕书院八字墙高悬着上百盏气死风灯，还有从衙门里搜罗的各色灯笼约有几千盏，将这座河南最高学府门前照得通明雪亮。秀才们都穿着青巾，灯下看蓝汪汪的一片，韩熙正襟危坐，几乎咳痰也不闻一声。一丈多高的两个大石狮子各挂一块白布，上写着血红的朱砂大字：斯文烟扫地，蓄力之能以欺，乃百代奸佞漏政，大力小力宁不戒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千古圣贤遗训，上至下愚，岂可更易。淋淋漓漓甚有精神。静坐场外也有10几个各衙门的师爷书吏，翻着册页瞟着人，似乎在茶备上。照壁前灯影里黑压压站着3个方队，都是军士，却都没有带兵器，因此这边虽然是现场，只是沉闷压抑了些，不像文庙街口那样森严肃杀。带路的书班见他看完了现场，一步要上台阶，忙将手让至东边，说道：于爷，请这边，从仪门里进去，制台、聂台、学台他们都在至公堂上议事了。于宏图点头，随着他威仪进了书院，果见田文静、柯英和张清仁都在至公堂里。悠悠晃动的烛影下，三个省台大员脸色变幻不定。张清仁坐着，柯英站着，田文静不停地踱步，青渠的身影幽灵一样不时掠过堂前的大玻璃窗。见于宏图进来，张兴仁欠了欠身子：
1: 四爷派人来了，请于大人主持吧。
4: 于宏图忙转述了弘历的军旨：
1: 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该怎么办，按你们的章程来。
4: 柯英剃得溜光的脑门子在灯下映着酒坛子一样的光，哼了一声说道：
1: 秀才们并没有造反，也没有毁骂朝廷，他们就这么硬坐，请大人们出来说话，没犯王法，你叫我怎么下手，又该从谁身上开刀呢？
4: 于宏图不言声，戳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听田文静说道：
3: 抗拒朝廷之令，聚众聚考，还不犯法吗？凡到这里的都是刁顽之徒，我看要一概拿下，剃别清楚，为首的要正法，煽动闹事的割去功名，其余的记过，允许于考，就这么办。
4: 于宏图方才在堤上对田文静刚刚生出一点怜惜的心，一下子消失了个干净。生员们不过是对朝廷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新政不熟悉不领会，老老实实坐在外头请见一下大人，你再尊贵总逃不出这个天理人情，就出去劝解一下，宣明皇上恩旨的内容，大事化小不也是功德吗？一开口就利益不善，一网打尽的整治。正寻思间呢，张兴仁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3: 恐怕不能这么囫囵吞枣的处置吧，这里头多少都是10年寒窗苦熬了一斤，或者有些俊茂之才将来出将入相，
2: 事业功名不在我们下头，先在当上记这么一笔，也就毁了他们一生。河南文气本来就平常，我还指望着里头出个状元呢。这事儿啊，只能善罢，如要摧残，我这里就说不通。柯英突兀的提名道姓的喊了一声：“田文将，秀才们就是不满你的苛政才聚众请愿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出去见见？河西了不是更好吗？”这柯英啊，是司兰部的次子，父亲在随康熙西征的时候是亲兵，在柯不多掩护康熙突围阵亡，挡住了飞如羽皇的箭簇，护着康熙周全。康熙得脱大难，即在凉州城为司兰部建祠，封为城隍。司兰部子孙入镶黄旗世袭罔替的伯爵义位，既是正牌子旗人，又无后顾之忧，常不把田文静看在眼里。河南和田文静闹生分，他是第一个撕破面皮的。此时柯英暴怒的青筋突起，啐了一口骂道：“哼，先生的周兴来俊臣，我就和你过不去，你他妈的怎么样吧？”张兴仁在旁说道：“
0: 老柯呀，有话慢慢跟他理论，别动粗。”“
1: 动粗？要由着我的性子，我还想揍他呢。”
2: 田文静盯着两个人，目光毅然那么一闪，又倏然隐去。他眯缝着眼睑，像两道能活动的土墙遮蔽着昏暗的瞳仁，良久咯咯一笑：“
0: 弹劾我的文章已经拜读过了，除了两句撒野的粗话，没什么新鲜东西。皇上亲政，旨意早已经布告天下，声援为天子门生，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话之责，这会子还要再去按着手交给他们吗？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如不能雷厉风行，从严振铎，往后群起效尤，我们谁能承担这个始作俑者四个字？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你们还可写折子吗？”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5: 第二集，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高鹏举是名人，院方买他的账，由水平最高的日本医生主刀，被患癌症的圣比埃尔成功地进行了胃全切除手术，当年是颇有难度的手术。但那所医院的院长却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特务。他结束省亲假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一听说圣比埃尔住入了该院，勃然大怒，限时出院。高鹏举明白，那家伙憎恨圣比埃尔，肯定是由于圣比埃尔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并由该团担保放弃法国国籍，改入了苏联国籍。在日本军特方看来， 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彼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彼埃尔，他秘密地将圣彼埃尔转移到了这里。确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调，圣彼埃尔也许就不必转移。高鹏举没采纳夫人的建议，怕将圣彼埃尔继续留在狼穴虎洞，其命朝不保夕。住进儿童医院，安全是安全，但圣彼埃尔经过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最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3: 此地此时的高鹏举内心充满对日本军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彼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患奈何地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5: 高鹏举放开圣彼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

0: 上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彼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懵，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1: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左手托右肘，右手成拳撑下巴，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叉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像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做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0: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彼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其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1: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2: 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1: 翻译便尴尬的笑，善不搭的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对方的白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2: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1: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2: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1: 对方的白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彼埃尔命令：“
2: 使他老实点。”
1: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彼埃尔的腿和胳膊。

0: 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1: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0: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西仰照从圣比埃尔的脸上取下。圣比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2: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此前会作何想法？
0: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谈何容易。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四十四集，
4: 2月18日晚，二郎滩。

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过赤水河。19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前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前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叫把师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兵分几路，正面攻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前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个卫兵率先逃离，结果引发了前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前军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胡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桃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重担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红军的火网。许书记官后来回忆说，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此刻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红一军团扫清了前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急进。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察诸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壮极疲弊，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前模样。我军已集歼该匪于叙令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前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急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20000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2月21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命川军郭勋齐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灭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

协同川军逆匪进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前军独匪北窜。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于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而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基地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这个任命是一直受到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21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尤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王家烈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贵州了。这一消息瞬间就让所有的来客逃得无影无踪。王家烈独自一个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的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王家烈在会上对何之仲、百徽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盘，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

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7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

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3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肾，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

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摄生者主动经营，就是陆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五十章中提到的善摄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一般来说的话，

0: 我们是癌二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白 r 的4B4C 或者五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1: 但是活检我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0: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它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2: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0: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又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2: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1: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2: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

0: 方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吧？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嗯，尹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三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0: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三四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1: 唐薇呢？
4: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5: 听广播有惊喜，
6: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5: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2: 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
4: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11: 1935年5月24日夜晚，大渡河南岸的崇山峻岭间，雨雾弥漫，夜色漆黑。43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正率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走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重。要知道，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14: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英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啊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这条船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11: 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平日里驾驶小小的木船渡河都会充满风险，更何况北岸的敌军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董宝存。
14: 当时蒋介石啊， 他紧急调集了十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圈歼于大渡河。红军前有大河阻挡，无路可走，后有虎狼追兵啊，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就在这个时候，中革警委下的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生路来。
11: 1935年5月25日，决定红军官兵前途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天刚刚亮，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士，经刘伯承司令员批准，突击队员分两批渡河。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5: 孙继先刚宣读完16名勇士的名字，队伍里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只有16岁的黄小鬼。他哭着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撒开腿就跑进了突击队的行列里。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个人定格为不朽的17勇士。
11: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9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舍命相助下，驾驶着仅有的一艘木船划向敌人固守的大渡河北岸。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6: 当小船好不容易划过河中央的时候，不幸撞上一块水下的暗礁，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着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1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3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3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首战告捷之后，这艘木船冒着炮火又返回南岸，营长孙继先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

0: 8日的凌晨，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24个小时内奔袭240里的崎岖山路，务必在4日的清晨夺取泸定桥，强占桥头阵地。军令如山，红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即刻出征，一路突破川军的层层阻击，昼夜不停地向着泸定桥全速前进。
1: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也开启了全速突进的征程。山路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军赶路，一边不断地扫清沿岸川军的据点，死死牵制住东岸守敌兵力，切断敌军驰援泸定桥的通道，为西岸红四团的官兵攻坚夺桥筑牢关键的侧翼屏障。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当时右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5个连和红二团的1个营在29日下午2点从冷气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
1: 5月29日清晨6时，历经极限行军的红四团官兵终于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心头一沉。100多米长的泸定桥上，桥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河东岸碉堡林立，枪炮密布，敌人不时地向桥面疯狂扫射。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敌人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敌人还在狂妄地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就高声回答道：我们不要你们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交枪吧。
1: 攻很快就开始了，红四团的全体四号员昂首挺立在泸定桥头，同时吹响冲锋号角，全团所有的火力齐开，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徒手攀扶着发烫的铁索，奋勇向前。在他们的身后，3连官兵每人腋下夹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冲，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通道。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长叶丹：
4: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夺桥战斗中战士魏小三、刘大贵先后中弹落入水中，对岸敌人燃起火来，铁索烫得发红，冲在前面的牛金山

0: 双手严重烫伤，人死死抓着铁链，绝不后退。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后续部队勇猛跟进，冲进了泸定城，又经过了2个多小时激烈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1: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继续向着川西北地区挺进，准备与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成：
2: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老百姓有句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1935年6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雄壮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在夹金山陡峭的道路上，红军指战员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脚窝，前面的人开路，后面人跟着，踏着这些脚窝前进。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谢良曾经回忆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1: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山的极致绝境，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4: 他说，那几天部队主要靠包谷充饥，营养严重的不足，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许多战士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简易的拐杖艰难的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探到1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的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啊，10几名战友永远的留在了雪山之上。
1: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征服雪山绝境的人间奇迹。军事专家董宝存：
5: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反复研判战略方向，东出四川有敌军的重兵把守，前途凶险， 西进青海、新疆，地广人稀，很难生存发展，唯有北上穿越松潘草地。虽然自然环境恶劣，但地军兵力空虚，能够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1: 1935年8月21日，正是夏季多雨的时节，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的还有饥饿，断粮后的红军战士煮皮带、啃草根、尝野菜，不少人误食毒草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0: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义务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0: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罗达地区挥师北上，向着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腊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腊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起正面冲锋，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始终无法逼近桥头。但是如果红军拿不下腊子口，要么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要么就会被国民党追兵赶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制定了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3: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被战友们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腊子口。
0: 腊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 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

0: 副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0: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会语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

0: 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7: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6: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0: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 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5: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5: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 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长征路。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2: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1: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2: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0: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1: 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她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扰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2: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破纪平，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1: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2: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 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1: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看这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3: 好，上船，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2: 啊，先用树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1: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2: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2: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2: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

0: 对，传承下去，讲下去。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还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2: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8: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

0: 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1: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秋粮成熟待收，沃野金黄盼丰年；乌兰图嘎镇万宝山村筑牢秋收交通安全防线；县科协开展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达里巴乡布局水稻全产业链十余个自主品牌，香飘全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清、胡雪林、刘旭报道。金秋时节，沃野金黄。眼下，我县秋粮已进入成熟期，玉米、水稻两大作物长势均衡，丰收在望。各地抢钱抓早，做好农机检修、晾晒仓储、防灾减灾等各项秋收保障工作，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秋风送爽，玉米飘香。走进八郎镇的连片玉米田，一人多高的玉米杆整齐排列，穗大粒饱，籽粒坚实，阳光洒下，满目金黄。眼下玉米已全面进入成熟期，即将开镰收割。当地积极引导农户适期晚收，充分利用后期光热条件促进籽粒脱水，同时提前做好农机检修保养和晾晒场地准备，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八郎镇雷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清文：
2: 我从业农业机械修理这块是20多年了，咱们这个收割机呢，以前可能就能干个3、4场的、4、5场的时候，随着咱们的农业机械的发展，从3行、4行，现在5行、6行都提高了咱们的作业效率。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对我合作社这个7台玉米收割机开始检修。现在基本接近尾声，在25号基本上检修完毕。八郎的玉米要往年的情况下，就是在10月1号以后就开始收，可能今年的时候能晚一些，能达到4、5号，因为今年咱们这个庄稼有点发绿。
1: 吕清文亲眼见证了农业机械从小四轮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八郎镇重点推广玉米大垄双行种植，搭配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宽窄行交替布局，垄间通风透光更好，滴灌管网将水肥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节水节肥的同时大幅提升了水肥利用率。如今全镇玉米从种到收实现全程机械化，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抓好玉米收获准备的同时，全国灌区水稻也已陆续成熟。基拉兔乡是全国灌区水稻主产区之一，全乡水田面积2641公顷。从春耕开始，当地就紧盯面积落实、技术稻田、防灾到位。眼下全乡水稻长势好于往年，即将进入大面积收割期。基拉兔乡西伯屯村村民李东升：
3: 现在种地用插秧机了，以前是人工，现在喷药都用飞机了，以前都是搁小喷雾器，个人背着喷，现在飞机喷得非常好，对于一些病虫害啥的、掸药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机械化作业的普及，让种粮户对今年的收成心里更有底。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正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从会种地走向高效种地。基拉兔乡农业站站长张楠：
4: 抓好水稻生产，保障粮食丰收，是我们今年的头等大事。目前全乡水稻已进入成熟阶段，稻穗金黄，籽粒变硬，长势好于往年。这段时间主要做好排水晾田，促进籽粒脱水成熟，为机械收割打好提前量，同时我们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紧盯天气变化，确保秋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把粮食安全的责任扛稳扛牢。
1: 今年我县秋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从田间的长势到收获的准备，从农机的保障到粮种的推广，丰收的底气正不断积蓄。全县上下正以扎实的举措迎接秋收，让每

0: 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国辉报道。秋收在即，农用车辆大幅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乌兰图卡镇万宝山村紧邻203国道，日常车流量大，该村提前启用交通安全劝导站，全面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秋收期间村民集中下地、粮食转运频繁的特点，村内重点加大村口、国道、交汇处等关键路段巡查力度，劝导人员定点值守、流动巡查，重点纠正电动车、三轮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随意穿行等交通陋习。通过面对面宣讲安全知识，耐心讲解秋收出行注意事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对农用车辆老旧褪色破损的反光贴进行统一更换，有效提升农用车夜间阴雨天可视度，补齐农村道路夜间行车短板，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日前，县科协联动11家县直单位开展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把便民科普、健康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布设科普展板28面、咨询台6处，涵盖健康饮食、防震减灾、气象防灾、垃圾分类、城市治理等科普内容。现场发放农业种养、防震急救等科普书籍500余册，各类宣传资料3000多份。气象、地震等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为群众开展义诊服务超百人次，收获群众好评。据悉，科普月期间，我县将持续开展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普及民生与农业科普知识，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近年来，达里巴乡党委政府着力布局水稻全产业链，已形成优质品种种子繁育、生产加工销售、育苗棚膜二次利用等多层次发展格局，有力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吉林省八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该乡引进的重点龙头农业企业。日前，该公司在达里巴乡召开水稻新品种观摩会，邀请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组织及加工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并品鉴大米。作为以水稻繁育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公司坚持种植一批、储备一批、实验一批的思路，针对不同土壤伤情开展水稻新品种实验种植，繁育面积达10公顷，种子市场覆盖省内外大部分水田区。从品种繁育到品牌销售，从棚膜二次利用到龙头企业带动，达里巴乡正以全产业链思维走出一条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本台记者胡雪玲报道。近日，哈达街道乌兰社区携手国文医院开展迎双节送健康公益义诊进社区活动，专业医护团队进驻社区，服务项目覆盖多类基础与专科检查，可满足中老年常见病筛查、基础健康指标监测、脏器健康评估等多元需求。乌兰社区居民李云然：
1: 我通过了检查，身体还非常好，挺健康的，所以我感谢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省里来的医疗团队对我们这次义诊送出的爱心。
0: 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董怀清：
2: 此次活动是把便民利民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社区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专业服务，同时也提升居民朋友的健康意识。通过活动，我们把暖心服务落实到实处，践行初心。今后我们将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开展多元化便民利民服务。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3: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4: 让调频 FM 87.8咸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5: 开心快乐每一。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呢蒙古拉的住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酒。
3: 蒙勒阿拉酒。
2: 西林霍丁阿拉酒。
4: 我拉霍丁阿拉酒。
2: 我们的斯科特森阿拉酒。
5: 恒根阿拉酒。